0: 十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八十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一克一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
0: 嗯，
3: 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也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
0: 嗯，
3: 回来呀，他们都给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克一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0: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的。
0: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治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

0: 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您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儿，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也用不起来呀。
0: 嗯，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1: 嗯，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中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就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就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0: 嗯，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1: 有呢嘛，我这胃也不好，胃胀，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给你说，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玩儿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玩
0: 儿。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3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10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
1: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0: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们逆转之光801致因子的呢？
1: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致因子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吗？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1: 就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就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0: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1: 我要是搁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两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了，在家里头，这里边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跟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0: 你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1: 没有，一次都没有。
0: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恐怕那3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10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1: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0: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你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治愈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3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它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 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独家逆转之光商标，三方合一创造了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能治不了吗？它肯定会好啊。
1: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0: 对嘛，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1: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也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病啊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
0: 嗯嗯，
1: 我现在都后悔呢，咋么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1: 哦，好好好。
0: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哎，
3: 我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鞍山的。
0: 鞍山呢，多大年纪啊？
3: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她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她看一看呢。
0: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3: 她今年75了。
0: 嗯。
3: 她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
0: 嗯。
3: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他，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0: 嗯，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3: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张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嗯，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啊。
3: 哦。
0: 哎，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3: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是有点糖尿病呢，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
0: 嗯，
3: 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的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
0: 嗯，
3: 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0: 哎，都不错。
3: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
0: 嗯，
3: 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
0: 嗯，
3: 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
0: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晨浆啊，我过去要40多分钟呢晨浆动不了，像最近呢，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0: 哎，
3: 而且啊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
0: 嗯，
3: 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啊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天亮了，视力方面呢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0: 用得好就好。
3: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呀，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1-2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泛酸，就难受。现在的话就胃好了，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哎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20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就在路上跑个3-5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的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50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
0: 嗯
3: 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这个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0: 嗯，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对吧？您放心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啊。您比如说咱们就拿他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那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它的皮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它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1元治完及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3: 哎哎哎 哎，那行那行，哎，那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哎，
0: 嗯，
3: 再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啊，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0: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
3: 哎，
0: 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的
0: 好
3: 的。好
0: 嘞，
3: 行行，
0: 我们再见。
3: 那我就行行，
0: 嗯，
3: 我给她去打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
0: 嗯，
3: 张老师，啊。
0: 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都70了。
0: 嗯，70了。哎，我介绍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1: 我用了。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1: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0: 嗯，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
1: 嗯，
0: 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1: 有血块。
0: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
1: 嗯，
0: 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1: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0: 哎呦，
1: 这是第二次了，
0: 二犯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1: 嗯，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嗯，我用了801对于因子走道不跑偏了。
0: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1: 哎，
0: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1: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0: 1里地500米啊，很好，
1: 嗯，
0: 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1: 嗯，
0: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1: 嗯
0: 啊，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就9900啊，
0: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
1: 哦，
0: 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两种病就用2-3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是我跟钓鱼台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哎呀，真不容易呀，我老伴没了。
0: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1: 谢，跟你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您可以生活自理。七十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10几20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您已经见效，恢复得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1: 嗯，
0: 健康了就是健康
1: 了。我退多了，
0: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处着手来治疗疾病的，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
1: 哦，
0: 嗯，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
1: 嗯，
0: 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3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1: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我得坚持用下去，
0: 那就对了，
1: 我得好好活着呢。
0: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行，好，有事我再联系你。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4: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 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0: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4: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哎呀，这个十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0: 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4: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而且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那一定差不了啊。
0: 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一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0: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4: 现在你看这不是一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0: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
4: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0: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6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8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4: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咱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0: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22:09，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调频 FM97，来收听我们由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音乐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重磅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
1: 听到软软的柴火机来就知道我们要开始了，
0: 对，就知道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哈。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拉好扶好头，手不要伸出窗外，
1: 离合器和油门要分清了啊，
0: 对，不要乱踩。

0: 好，另外呢，我们在两个平台同时可以视频直播。好，首先地球号哈，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官号918云南交通之声，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还有呢，抖音号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主持人软软的这个粉丝群啊，我们午间凑热闹的粉丝群已经在这个抖音上面建群了，然后大家在主页更多里面寻找加入粉丝群就可以啦。
1: 嗯，没错，
0: 地球号这边的还没有我们买手机号码，所以还没有弄。
1: 对。好的，那么来到午间凑热闹，我们的第一大特点呢就是凑热闹啊。那今天除了来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最新的热搜搞笑的热梗，
0: 对，
1: 那同时呢还会把一些经典的老歌来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啊。
0: 对，感谢我们的似水流年，谢谢。然后阿峰也关注了我们小富小说还是小姐姐耐看168说云南加油，必须加油啊。
1: 哎，必须加油，必须加油。
0: 好，感谢彝族小马哥关注了我们哈，欢迎难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朋友也有很多啊，地球号上的宝宝们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近来呢，我们每天给大家在这里带出非常好玩的一些精神食粮，也麻烦您给我们点点赞，加加关注。然后有小花小草的就不要送小花小草了啊，人气票票可以送一波，帮我们拉一点人。
1: 好，
0: 蒲玉说可是大口马牙，马不了一点。
1: 没有马牙，只有人牙。
0: 大口马铺，嘎，大口马铺。
1: 啊，来看我们的这个地球号啊，我们的金马来了，金马家人，还有杨斌，杨斌中午好，杨斌，那都是我们的家人啊。那么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来和我们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屏幕的右下角这个大拇指这里为我们的直播间冲冲赞啊，那一起来冲冲赞，冲冲热度。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也来聊一聊我们时下呢最好玩的一些热梗。好，那接下来我看软软的去把我们的那个地球号的直播间给它调歪掉了，你要把你调高一点吗？
0: 好，没关系，我待会儿再去弄啊。
1: 来你这里我就变成了矮个了啊。不用调了，不用调了，不用调了，哎，就这样挺好的。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吧。
0: 你要先让我唱歌吗？
1: 哎，来唱歌嘛，你唱歌是你的拿手嘛。
0: 我能不能再讲两块钱的话再唱？
1: 好的，那个歌后给你这讲话的这个机会，来吧。
0: 一来就唱歌的话，我这个嗓子还没打开呀。
1: 要想把嗓打开，先来唱《青藏高原》啊。
0: 妈，不是，如果说是第一首歌就要唱那么高的歌了嘛，这个嗓子一好就被拉回来的了。
1: 哎，那我不会呀。
0: 好，那你来《青藏高原》来一句。
1: 我来。
0: 不是你来一句嘛？这就是《青藏高原》。来，我听听，请唱好个。来，我们掌声给辉哥。

0: 原来我们回国呢毒渣里面有那个多新鲜我哎呦的你这个毒渣里面是藏的哪呀
1: 藏着中午饭
0: 原来他的肚渣里面我以为是稀豆粉后来一品才知道是臭豆腐
1: 闻到味道
0: 瞎吵瞎吵呢
1: 又闻到了没闻到吗干啥
0: 闻到你今天身上又羞羞的虾呢
1: 哟哪里有香味了啊
0: 老实的说老实的说
1: 哈有吗
0: 你那嘴倒的话筒别声音有点小、啊、好好好的说那么虾你昨天出个加拿大了这是干坏死了
1: 没有李志说只是一个小过敏线的味道
0: 我想我告诉大家那人在突然有天的时候突然摸虾水、哦、突然天天个解身、啊、就说明有我去
1: 有问题啊抹香水了吗我
0: 哟、哦、你这个是剃虾、哦哎这个味道是通拿自家味、哎、
1: 我跟你说活了那么大年纪对吧虽然我今年80看着像60但是从来没有擦过香水从来没有擦过什么那个什么玩意从来没有那个什么
0: 他从来没擦过雪花膏他在家了嘛摸得住也就可以了、
1: 哦、来吧啊，来看富小阿辉啊，辉哥啊，我感觉你像歹毒小哥一样，快的很啊，老板痛啊。
0: 没，是的，是的。然后 GM 说女主播哇有一点好，靠，可能我出话了，跟上。
1: 对。
0: 你的意思是喊我们两个做营销的二谁？
1: 啊，离近一点啊。
0: 啊，然后还有人问今天你们两口子中午吃啥？哎呀，我们四口子哈、啊，愉快的生活在一起，友好相处，然后还经常交换着点口子。哎呦喂！
1: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小锅米线没吃啊，但是我们吃了很多
0: 和。他今天吃了一个盒饭，
1: 食堂的盒饭，
0: 嘴还张不开。哎呦，吃的吃的，哎呀哎呀呀，嘴张不开了，哎呀呀呀呀呀，满胃卡。啊，妹妹，你的这个宫保鸡丁的鸡丁都嚼不动了呀！哎呦，
1: 前两天刚刚拔了一颗陪伴我80多年的牙齿。
0: 好的，好的，好的。好，霞强他说、阮姐今天中午就只能陪到什么算什么，因为下午出差。好的，那么要再次告诉大家哈，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抖音上的这个粉丝团已经建好了，在这个软软的这个主页啊，大家搜索看到进去主页之后点更多，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午间凑热闹的粉丝团了，欢迎大家。那么之后我们的有一个叫做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这样的一个环节呢即将要推出了，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粉丝啊，大家进入我们粉丝团，然后挂一个粉丝团灯牌就进入我们粉丝了。周末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喝玩探店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是你们吃饭我们买单
1: 啊，有那么爽的事儿啊，
0: 对，太帅了上个星期五我已经带了一个番茄个叉椒了，哦，带了一个番茄个叉椒了。
1: 你们吃些哪呀？
0: 妹上个星期五我们吃呢是那个叫哪呀，茶干那点啊，台里酒店上面有一个叫做月涮哥，月涮哥呢这个粤菜，我们吃呢是奶不加了，
1: 妹悄悄那个吃都市
0: 各种龙虾鲍鱼
1: 啥那是啊，
0: 不是吃都市，就是我们带的番茄个吃，然后番茄吃我们买单，然后那天是邀请了一个番茄，然后这个番茄直接是吃了所以哈，大家进这个番茄团呢，大家进这个粉丝团的目的呢，就是说以后可以跟着我们出去吃，然后我们带着粉丝去吃去探店，然后呢这个粉丝吃饱我们买单。
1: 你看人李志就说了，李志说老司机带带我那么大气吗？那我只有100人哈
0: 当然大气了，
1: 李志要带100人、啊、两个大巴车啊
0: 100人 啊那肯定不行，我们每一次只能是邀请这个
1: 总共100人，
0: 4到6个人左右，就要看那个店的规模、啊、如果只是小店的话我们人就会少一点、如果是那种大店15个人的大包房那种店，我们可能就是邀请6到8个这样
1: 那本来的李志说有100人，我那还有2000人呢
0: 俾寺庙还占个广播电视台的业工都折得可干。
1: 对呀、啊，结果你说才五六个人。
0: 那只有老年的工资没打，老板还不干。讲不出再见说 FM 多少啊 ？FM 九七啊。
1: 对 ，FM 九七啊。
0: 好，来唱歌吧。
1: 来唱首歌。嗯、如果这就是爱情。
0: 请把歌词调出来。

0: 是这首，张靓颖的。
1: 怀疑你
0: 舍得，
1: 我被伤得那么深，你就放声哭了。
0: 我还真不会唱啊这首歌。来你来你来你来，我还真不会唱这首歌。
2: 你不会吗？
0: 啊，我只会唱高潮部分。
1: 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
0: 我也真不会唱，哎呀，我打我
2: 有一个舌，还有你不能唱的歌呀？
0: 我真的不会唱。

0: 竟然有难住你的歌。
1: 这个前面嘛，干是一句都不会唱。
0: 张靓颖
1: 好像只会唱两三句。
0: 讲不出再见，说王辉讲故事，以前上学的时候天天都听啊，听了害怕了，拔了
1: 呢。然后那个湾仔说大家鼓鼓掌，你看这个兵哥一下。兵哥是你的朋友吗？
0: 哪个？
1: 兵哥。
2: 是啊。
1: 哦。这个兵哥。
0: 啊，我这边的杨斌。
1: 哦，你这边的杨斌。
0: 对。
1: 跑去那边了是吧？
0: 啊，跑到那边。
1: 这个兵哥是不是杨斌？
0: 是不是杨斌啊？
1: 兵哥是不是杨斌、嗯、啊？好，我们再把这个，因为这首歌一下子失误了，因为我不会唱，我以为你唱的，哎呀，张靓颖的歌我唱，我会唱的不多，
0: 对，
1: 基本上，
0: 对，那给大家听完，
1: 好，给大家听完啊，给大家听完，
0: 他不给我唱了，嫌我唱的难听吗？
1: 没有没有，我以为要你不唱了，要开始聊天了啊。你就是唯一，辉哥唱的好听，是的，辉哥唱的特别好听。

0: 这个才是关键，最后这三个字。
1: 木头对石头，这左边这位是讲鬼故事那位吗？是的，就是讲鬼故事那位啊。
0: 你看，如

0: 如果
1: 小熊说好听好听，然后馒头说馒头，馒头说。马涛说是九一点八还是九五四？肯定是九七嘛哈，九一点八和九七联合呢哈。
0: 对，是我们九一点八的这个视频端和这个九七的广播端
1: 啊。不要一天就九五四，跟九五四没得半毛钱关系了。然后这个 Fred 九千说，辉哥第一次听你唱歌啊，唱的好不好哈？唱得太好了啊！金声水起说：“辉哥和软软中午好，你们好。”
0: 你好，你好，金声水起。哎呀，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午间呢也非常热闹啊！大家一来呢就看到各种留言，那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冲冲赞，把我们直播间的热度冲起来。就在直播间我们的屏幕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大拇指，您只要把大拇指摆在那，就可以再为我们冲赞了。
1: 对，就赞赞不要停啊，赞赞不要停。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好，广告之后再回来，节目更精彩哦。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今年九曲乐商城呢依然非常的热闹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曲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曲乐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啊，趁着活动呢，我们来抓紧的薅羊毛啊，省钱过节香到爆啊！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主要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阳澄湖大闸蟹里卡。这一换季，大部分人呢都会感觉到皮肤比较干，特别是脸部的肌肤干痒、起皮等等，都成了常见的问题。要想安稳度过换季期，修护补水呢才是关键。而普通的保湿面霜只能暂时缓解表面干燥，要想从根源稳住肌肤状态呢，还得靠专业级的修护面霜。今天的九曲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以30%的浓度玻色因啊，这个玻色因呢加上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专门针对于肌肤的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等问题。那么晚上睡觉前呢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啊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呢直接缓解，早上起来呢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非常的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于全年龄段的女性呢都是非常友好的，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呢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那今天的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市场价是1399元，九曲乐商城双节礼遇仅需64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的到手仅仅只需要59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啊，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呢更是一绝。蒸熟之后的大闸蟹啊，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而蟹黄和蟹膏呢，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呢，蜂蜜绵密啊，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的味道。这种独特的风味啊，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那今天九曲乐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实惠1288元。这个型号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也才只需要339元，从1288型到9999型，239元，就等于是1688元这样的一个型号啊。那么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所以说是型号呢特别的多，而且呢这些各种型号呢拿到手都是非常的划算的，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曲乐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曲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音乐商城。

0: 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勒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

0: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7: 小明，接球。
15: 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6: 你怎么不去上学？
18: 你怎么早恋了？
1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胃口。

0: 闹。
1: 北京时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12: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 ，FM 97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重磅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软软。
0: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哎，每天中午呢，软软要给大家送出柴火鸡，就是最热闹的时候。
1: 柴火鸡一上，哎，就来了啊。
0: 李志也问我们，你们吃了没有？我们吃了、啊。
1: 我是看你们吃呢，吃不了的哇哈。昨天这个吃的太多了，今天打算要空一下，豆豆。
0: 小阿强说，软姐。辉哥今天穿得很喜庆嘛。
1: 对，辉哥这个完了就是把自己弄成了一个红包
0: 啊。是吗？哎呦，你听看，哎，哎呀，几十年的衣服了，40年了，差不多。
1: 40年的衣服，
0: 翻箱倒柜把它翻出来的。
1: 妹，天王，你是有多抠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0: 改吗？
1: 王老抠。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各大平台也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首先地球号，地球号呢官号正在直播哈。地球号大家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不要忘了加关注点点赞啊。好，来我们抖爸爸号哈，抖音号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然后我们的这个抖音上面呢，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粉丝团已经建立好啦。然后建立好了，然后大家直接在主页往下滑，哎，那个地方是怎么弄？主页往下滑一点点，找到这个动态往下滑哈，哎，就可以看到加入粉丝群聊，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聊了。
0: 哎，
1: 当然我们以后的这个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呢，将会在我们的粉丝群聊里面让大家来报名来参与啦。周末哪里好吃？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哎，你吃饭你干饭，我买单。哟，
0: 大气。
1: 个大气。
0: 对，
1: 个霸气。
0: 对，叫你软霸气啊。
1: 软霸气，软气到爸爸的那个霸气哈，
0: 啊啊，
1: 软的爸爸很生气。
0: 好了，那大家呢现在的留言也非常精彩啊。我们看这个，我们朗胜他说，啊，这衣服呢是他初恋时候送他的，一直舍不得扔，啊，初恋谁送给我的啊？我的初恋送给我
1: 的啊？你的初恋送给你的。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初恋吧，啊，既然说到了初恋，谁没有初恋嘞？
0: 对，
1: 王哥先说说他的初恋，到底是和人恋还是和飘恋啊？
0: 哎呦，那都是粉红色的回忆了
1: 啊！
0: 我们在回忆初恋。
1: 那你还是没说呀，你初恋。
0: 初恋多美好，不能轻易透露。
1: 说完了，你看他的这个脸，白里透着红，
0: 对，
1: 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脏巴拉西。
0: 好吗？好，再来看看大家留言啊。
1: 好，留言人生的
0: 是吧，辉哥终于见到真人了啊！是2013年、2014年开出租车上夜班，天天晚上听辉哥讲故事啊。
1: 哦，
0: 啊，谢谢我们璀璨人生，都是老朋友了，都是些朋友啊。
1: 都是些朋友呀，嘛，璀璨人生是哪里的人呢？
0: 啊，认不到呀。
1: 干什么？你早给我赶紧讲通后话。
0: 习惯性啊，都是
1: 习惯性的看，这个小花呛说主页里面大家点进开个，点进主页里面，豆爸爸啊，你有个直播，在直播预告那个那一栏往后滑，然后直播预告最后呢那个地方往下滑就是一个群聊了，大家进入群聊，啊。
0: 好，看李志说啊，金店后山柴火鸡味道不错，哎呀，谢谢你的推荐。哎，是你开的吗？
1: 金店后山有很多柴火鸡，倒是真的，但是个吃了。
0: 你可以组织大家一下。
1: 哦，组织大家呀。你们要靠我们这个商务个对接过来，嗯，那噻。
0: 对吧？
1: 要不是我说的是吧，商务要对哪个就是哪个。
0: 对，免得你天天的柴火鸡开场，啊，那不请大家吃个柴火鸡吗？
1: 说是要商务对过来的嘛。
0: 啊，商务对过来，请李志去联系一下。好，
1: 张秋月说你根本不会加那翻译，
0: 你有没有？
1: 它是有呢。
0: 啊，有呢啊。
1: 哦，有呢。
0: 啊，比如说。
1: 比如说丽江话。
0: 丽江
1: 话我不会讲。
0: 丽江话你不会讲。
1: 你会说。
0: 丽江话我也不会讲的。
1: 你也不会讲，搞什么？你连丽江话都不会讲。我有呢，我有很多方言也不会讲，比如说那个德宏话。
0: 哎。
1: 我很不咋个会讲。
0: 德宏话。
1: 啊，我那个会讲的，我不得。
0: 我们是德宏忙死的。
1: 啊。
0: 到忙死。
1: 啊，这个德宏。
0: 就到瑞丽，到我家去。
1: 啊，德宏忙死的那个。你是要说什么、那种绕的呢？我还是不会说。然后临沧话也不咋个说的标准、
0: 啊。对，要讲一下你最会讲的临沧话，看到没有？啊，要求你了。
1: 啊的呀。
0: 嗯，讲那个临沧话我也不会讲。
1: 临沧话我不会讲。
0: 啊，讲的讲成普洱话了。
1: 我只会讲风清话。
0: 哦，你这个风清话讲的有味道。
1: 风清话倒是会讲一小点。临沧话嘛就不一定啦。
0: 啊。
1: 风清话可是这么讲。
0: 嗯。
1: 讲哪样？
0: 啊，讲点好玩事吧。
1: 临沧话要找这个张秋月小姐姐来讲。阿弟啊，高声
0: 啊，
1: 马路
0: 啊，
1: 厕所。
0: 我大概一句都没听懂啊。
1: 马路厕所、
0: 哦，
1: 张秋月听得懂就可以了。
0: 啊，富民县小白井的啊，我们璀璨人生是来自富民县小白井的、小水井对面啊。
1: 啊、
0: 小水井是那个。咱们那个苗族原生态的歌，
1: 好，踮起脚尖说陆亮话会不会说、
0: 陆亮呢？你最地道了吗？
1: 陆亮话你不会讲吗？咋个上来混呢？真的是踮起脚尖，踮起脚尖这个名字有点不适合你呀。
0: 是呢。
1: 踮起脚尖走嘛，走不长嘛，有点累。哎、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万辉仔的踮起脚尖走来的人，一般都不是人，都是飘啊。你都看过90年代的这个。干太急了哈，莫问我眼里有急，千不认就要踮着脚尖走的，第二天就要开火掉了、所以你怕是把这个名字改哈，踮起脚尖有点不太适合，特别有晚会的场合，你会感觉电梯里面阴森森的，恐怖利索的。
0: 大家都听懂了这段陆良话没有？他是来自陆良台的。
1: 应当广播电视台陆良分站。
0: 啊，来聊点好玩事吧。
1: 好，聊点好玩事儿、
0: 对，讲点什么呢？
1: 嗯哼，
0: 说点这个学生的事儿，还是老师的事儿，还是这个家长的事儿？
1: 嗯，都可以啊。我们来说一点、现在不是刚刚开学一段时间吗？小学生作文的大型乌龙现场。
0: 哦，就出来了。
1: 哎，比如说。
0: 抄同学作文的事儿。
1: 对。
0: 你经常干。
1: 我眼睛不好。
0: 对。你看他小时候干过一事儿什么。
1: 什么事儿？
0: 对。抄同学的作文，
1: 抄同学的作文、
0: 照搬妈妈出差，叔叔来家里，差点让家长误会。
1: 哦，就合着我对面的同学，
0: 对
1: 他的作业，我隔壁那个他写了一个、妈妈出差，叔叔来家上，然后我一眼睛也不识字，眼睛也不睁开、然后我就直接抄。妈妈出差，叔叔来家上、然后我爹妈就吵架了、
0: 老师看完也是哭笑不得，
1: 咋个这两个同学的家长是这哪一副人啊，对我们车工有那脸了，妈妈一出差嘛，叔叔就要来家上，还是两家呢同学换着来、这个叔叔也是有点不接嘴嘛，
0: 对、
1: 扣完102又扣了103。说是这个叔叔、老师就问了，这个叔叔是哪家呢叔叔、然后我就回答了，隔壁老王啊。隔壁老王啊。
0: 哎呦喂，这个老王罪被冤枉了、真的是啊。
1: 隔壁老王、
0: 没得办法，谁让咱们这个老王家人长得老实呢，对不对、
1: 对、我们隔壁老王、
0: 你看我这人也是长得比较老实、
1: 嗯、
0: 所以咱们隔壁王叔叔真经常被冤枉、
1: 对，隔壁老王还是有点麻烦呢，
0: 对，明明
1: 白日间要做节目，晚上还要二票聊天、半夜还要在102、103之间来回穿梭、不穿点红衣裳是不行了，比不住戏了、
0: 对。 你看这个假药都小屌子，
1: 肯定有小屌的吧？
0: 你不是多抓几颗呢？
1: 我哪里有假药呢？你假药不是？
0: 他那个不是假药，他是牙套。
1: 哦，牙套。
0: 他只要一小屌，都是一个套就掉下来。
1: 不像晚会，只要一下节目，你看，
2: 哎呀，是嘞，跑哪里去了？再好，我给他安上。
0: 你牙齿就出来了，
1: 威哥，你满口都是牙啊！天哪，
0: 我是有牙齿的，
1: 满嘴都是假牙啊！
0: 他那牙齿一笑就，
2: 我这个牙齿啊，哦，一颗都没得了，
1: 你个光蛋蛋的，
2: 我咋个说啊？牙套在这还掉着地上的了，好一呆，
0: 嘿，牙都来了。
1: 那我会说了你那么天下第一男嘛
0: 赶紧查过了，
1: 赶紧大家进来看，我会说老奶天下第一奶个、
2: 哦、牙齿都二三的了，赶紧查首歌。
1: 老奶，你牙齿都没得吗？你查哪个？你来查一下嘛，戴牙套呢，老奶查呢。
2: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我也想这样舒心，我一时想不起。
1: 又来晚了，行禅说主播啥关系？看看这个女主播的微表情和肢体动作，都快对老王拉丝了。拉丝是必然呢，但是这个拉丝了嘛，嘎、不是那个塌丝呢，拉丝，是那拉丝
0: 啊？是
1: 大脚杆的，
0: 是红糖拉丝，
1: 炒豆腐差不多，炒一段时间挑起来那个拉丝。
0: 哎，你看我们邪恶丽蓉啊，邪恶丽蓉136说我啊，我的老天啊，我从小就听着辉哥晚会说故事，头一次目睹辉哥的真容，真是亲切呀。干嘛？
1: 没有，我还在你的牙齿上。辉哥，我来看一下，为什么你这颗虎牙和你的门牙了吗？隔着那个，
0: 不是这个，
1: 隔着两个苏痣呢。为什么你的母这个虎牙和门牙隔着两个苏痣一个晨晨？
0: 妈妈有了吗？
1: 有了吗？
0: 要吃点呢。
1: 好快乐的 UFO 说这两个人啊，歪锅配位啊，歪造啊，两个就将就着的吧，还互相嫌弃。然后 PQQP 说你俩口子太会演了。哎，演上的死活的了哈！解答大叔，谢谢你的关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满太喜欢了，很正能量啊！
0: 相当正能量啊！
1: 感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关注。
0: 哦哟，好有高度啊！
1: 好，
0: 来看我们的星辰说
1: 啊，
0: 哦，晚会站发紫中牙子的啊！
1: 晚会是几年前吓得我都不敢睡觉的那个晚会，干事呢？
0: 是，
1: 赶紧关注哈主播哥。
0: 对，
1: 来地球好上的宝宝们，你们有小小的懒哥，我觉得进来呢，这一波朋友全部关注起来，全部关注起来，关注过呢，屏幕上扣一。好，我们那个视频号上的宝宝们，还有地球号上的宝宝们，还有直播那个叫哪抖宝宝这边的宝宝们哈，关注过我们的全屏飘个小小的音。好嘞，查过查过查过，
0: 没时间唱歌了
1: 啊，没得时间唱歌了，干好，我们下一局又唱嘛，刚下一局唱歌，刚
0: OK。
1: 好，我们先放一个广告，等会再唱歌，刚
0: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九七月商城呢，依然非常的热闹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啊！ 春的活动呢，我们来抓紧的薅羊毛啊，省钱过节香到爆啊。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主要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阳澄湖大闸蟹里卡。这一换季大部分人呢都会感觉到皮肤比较干，特别是脸部的肌肤干痒起皮等等都成了常见的问题。要想安稳度过换季期，修护补水呢才是关键，而普通的保湿面霜只能暂时缓解表面干燥，要想从根源稳住肌肤状态呢，还得靠专业级的修护面霜。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以30%的浓度玻色因啊，这个玻色因呢加上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级别的面霜，专门针对于肌肤

强韧屏障锁死水分，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的直接缓解，早上起来呢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非常的透亮，摸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对于全年龄段的女性呢都是非常友好的。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呢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那今天的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市场价是1399元，九曲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64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的到手仅仅只需要59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啊，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呢更是一绝。蒸熟之后的大闸蟹啊，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而蟹黄和蟹膏呢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呢蜂蜜绵密啊，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的味道。这种独特的风味啊，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那今天九曲悦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实惠1288元。这个型号的礼券，3.5两的公蟹四只，加上2.5两的母蟹四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只需要339元，从1288型到9999型，239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所以说是型号呢特别的多，而且呢拿到手的是非常的划算的。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们13:04，您正在收看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 FM97 联合直播推出的一档大型脱口秀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王辉。
1: 哎，大家好。哎，我是
0: 哎，
2: 我谁呀？
0: 我是王辉啊。
1: 啊，我
0: 你要说你是软软的吗？
1: 我是软软身边的王辉。
0: 梗没接住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大家好，我是王辉，然后我是谁
1: 啊？是的，你看阳光里的向日葵来跟我们说了啊，就奔奔的摇啊，中国美团人就奔奔的摇，是的，是吧？一开始以为
0: 好，一个读奔，一个读摇啊，不是每个字我们都特有生僻字，有些也是不知道的。
1: 对，摇是三个土，这个奔是三个牛啊。
0: 嗯，没错。好，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如果你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话，注意行车安全啊，双手握住方向盘，
1: 对，
0: 然后笑起来的时候不要笑得这么大声啊。好，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在地球号上来看的话，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我们的官号地球号。那么抖音上呢，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就可以了。另外抖音上面也有粉丝团聊天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啊，这个找这个动态，然后拖到最下面有个进群聊天，大家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群聊。
1: 没错没错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放松一下啊。看看我们的资深家电老伙子就说刷到张敏的直播，看见软软也在啊，没想到你们的关系那么好、
0: 对，我们关系特别好，老张敏啊，和王辉也比较熟啊。
1: 对，张敏是一个很有趣的
0: 灵魂，
1: 有趣的灵魂。
0: 他直播的话都是300-400人在线观看的啊，非常厉害，他直播做得很好啊。
1: 没错没错啊。
0: 小阿强说我见到过一次软姐跟明姐在一起玩。是的是的。好，这首歌曲昨天晚上朋友我们去这个唱歌的时候，朋友也唱了，让我唱了哈。这首歌是我们大学时候听的，来，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想听不要对他说，叶倩文的啊、也可以的，待会儿唱给你听好吗？

这首歌曲在2000年的时候非常火啊，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唱哭了很多很多，听哭了很多小伙伴啊。

0: 谢谢旭哥，旭哥说哇哇这么厉害呀、啊。佳佳说被你唱没了人，对，我一唱歌就掉人。大家还是喜欢我听我们唠嗑。
1: 不是被你唱没了，是那个原唱被你唱没了。
0: 哦，原唱被我唱没了。几点？
1: 你压过了原唱。
0: 紫山脚底老虎自家一切警察可宽度阴霞脸。嗯，有些啥会听我的歌，说话风趣幽默，查过有八张没，原来是个老粉丝了呀。在宽度阴霞脸那个年代，在宽度是听过我打国商的时候查过，好呢好呢好呢。
1: 哦，你在影像链唱过。
0: 哦，在各种地方都查过、嗯、
1: 对，那时候影像链一影相思都是昆明人喝茶的地方，
0: 天籁村影像链、嗯、然后大明星演歌台 对吧，然后兰花歌剧城、天恒歌剧城、还有新兰花老兰花歌剧城，还有天地豪情歌剧城，哈，太多了、
1: 全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嗯，对，想到当年我穿着这件红色 T 恤，嗯，
0: 然后再当人家的婚宴主持，然后人家那个老板家卖晚会，好歹也是这个环野主持，你可以穿个西装，你穿个40年前的红 T 恤，自己打扮那个红哥，这个然后他就讲，哎呀，不怕了，我们这里档次也不咋个高，对了，东南亚就了。
1: 哎呦喂，这个爆黑料的，这个就你最能打。哎，来说点年轻人的事儿吧，别说我们这老年人的事儿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哎，说到这年轻人，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做戏的方式有了很多变化。
0: 什么？比如
1: 说，你发现没有？这个年轻人新式做戏的公式爆火。
0: 哦，新式作息是什
1: 么意思、
0: 啊、
1: 对，什么公式呢？就是上午休一 上五天休一天，上三天休七天、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作息的公式啊，主打一个随心所欲的松弛上班，想上就上，不上就不上。
0: 你是在说那个吗？
1: 对，
0: 什么我是胖东来的员工、嗯、
1: 对。那现在有很多这个理想的作息是吧，是现实是想休是休不了。嗯，不过接下来大家要开心了，马上你看中秋节休完之后上两天班又开始休七天。啊、哦、这都是很开心的吧。
0: 对的
1: 对
0: 的对的、嗯、对的哈、嗯。然后那个还有这个秋天啊、嗯、
1: 对。
0: 练秋综合症了、嗯、来到了秋天就有练秋综合症。
1: 中秋节一来就是秋天了。啊，
0: 练秋嘛，这个秋天的这个太好了，天一降温就莫名的开心。
1: 是的，有收获。
0: 喜欢秋风，
1: 对，
0: 桂花香，嗯，穿卫衣、啊、穿毛衣，
1: 哎，让我想起一首歌来，
0: 穿皮裤。
1: 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
0: 想起了七年的那个时候，七年的你大哥道理还是丢不出两个人民币。
1: 你就编吧你。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0: 连碗小锅米线你都不够我吃。
1: 最爱你的人是我，想吃个烧土豆，可是兜里没有钱，啥都没有吃。
0: 然后还有人总结，网友总结说、嗯、不是喜欢秋天、啊、是喜欢不用大汗淋漓的舒服日子呀。啊，
1: 哎，真是这样的啊。
0: 我们云南什么时候都不用大汗淋漓、嗯、当你这个夏天暴躁冬天寒冷的时候、嗯、请选择昆明春城，年均温度21度左右。哎呦，对，在夏天你会冷死，在冬天你会热死。
1: 啊，不错不错啊。哎，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哎，苏志怎么不笑？
0: 苏志在那里笑啊。
1: 苏志他平常比较一板一拍，对不对？
0: 苏志怕是一板不一板的。
1: 对，但是他实际上呢，他还真是有时候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正经。
0: 对的，我感觉他没有你 open、啊、就是没有我们两个笑得这么撒欢。
1: 没有，因为他对你是认真的。所以他在你面前从来就不笑
0: 啊。所以你是耍我的了吗呀？哎哎，可真哎 个碗。
1: 不带这么说的吗？
0: 我的小感情啊，太难熬了。你一号一找哦一号，我的之后小心脏，我的小心脏一听见你刷哦呢，哎呀，咱也不相信爱情了。
1: 对，妖精哥哥逗你玩说：“两位主播好，我好喜欢你俩，谢谢。”我们资深家老店的资深家店老伙子他说：“哎，
0: 当年27坐单车，穿的这晚礼服大爱那跑车去安昌，哎，
1: 是的。”
0: 安昌我们倒是不小啊，
1: 我
0: 小这个电动摩托我们倒是有一站，那好叫做小镇鸟
1: 啊，真的是啊，小镇鸟你都骑过那个？
0: 没太像你买的小镇鸟了。
1: 有了嘛，一天没事就那踩
2: 晃晃晃。
0: 我认得了，他个干叉他主持有啊，那是还是耍摔的两条火腿可能。
1: 没得你们这些国手有钱干啥的了、
0: 怪不得
1: 你们可以跑叉，我们是瘦的叉。
0: 哦，你是摔的火腿疼的、
1: 哦、
0: 老爸，今日的婚礼我来主持，只带两条火腿。那就讲不会，你个小爷所有的婚宴主持绝死的，比了没得火炉。你小手过来过来，我先两条火腿的毛拿来刮呀。
1: 看大家留言。
0: 好好好。
1: 我们的于平7155的王辉老师好，你好，于平啊，所以按说今天就想去翠湖，去干嘛？
0: 翠湖干嘛？
1: 要去朗诵吗？啊，秋天的风啊，吹在我的脸上，凉爽的哟。
0: 啊，秋天的风啊，吹得王辉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啊。
1: 啊，还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喜欢昆明的。
0: 方言太有魅力了，
1: 自然的的确是啊。
0: 昆明方言应该具体的来说是云南方言都比较有好玩、是不是、啊、
1: 对、云南各地都有方言，那么云南这个我们的天气呢也很，还有我们的这个吃啊都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对不对？
0: 而且呢这个刚才云南打工人的一个限定我们也来说说哈。
1: 哎，说是云南打工人的限定。北上广改第八版 PPT， 昆明人改第一碗米线啊。多番不活个
0: 不内耗
1: 啊，不内耗啊，
0: 讲不出再见，说夸名法也，夸名还责名。
1: 你看像这个说到咱们昆明是吧，你这样这个拎到华滨，昆明人知道哦，八爪哦，明天菌子出了，我可啥啥也收可啊。
0: 那云南人的 KPI 是找一户的
1: 啊，
0: 找我帅蜜些
1: 啊，周三呢
0: 找三个卡也应
1: 酬，
0: 找四得的下意，找五没可哪点也不懂。
1: 是的啊，在咱们昆明啊迟到理由都很浪漫。哎呦，太北市了，这个翠湖那个海鸥懒得我让我茄子，
0: 懒得你让你茄子。
1: 对，所以我今天就赶过来就迟到了
0: 、哎呦，看海鸥懒得我那电动车了、我为了保护环境也不难看看你海鸥、所以领导我这个叫哪子，我迟到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0: 秋莲青爷你也迟到了、
1: 哎
0: 秋莲青爷找个现在才来哇、
1: 哎，在昆明在上班是吧，你发现没有，前不久老是像那个什么下班一样，
0: 然后朋友圈真的是飘屏飘满了、有些人干个嘛都要发一下朋友圈
1: 是
0: 吧，
1: 对、昆明是上班，雨停了魂没回来。今天的状态我整天这个状态啊太寡淡了，
0: 太寡淡了、
1: 太寡淡了，哎，就像是没放辣椒的米线，
0: 光光有大大哦，像米线不想放辣椒了，喂，你怕是东正啊？
1: 东正呢？
0: 哦，来，好，今天的状态，有些人对今天的状态也要发一个朋友圈啊。
1: 对，哎，再说咱们这个云南人，对吧？啊，你莫劝我内耗个，
0: 你莫劝我内耗个
1: 啊！我这个菌子都敢吃，还怕粥包干？
0: 还怕粥包？是呢，菌子都敢吃个。所以其实杨老师，你笑的已经耐不住了。好，云南人的爱情观是什么？你好，一不回消息，但不能不会 不但不会刷米线，啊，会刷米线吗？
1: 啊，就是范总。喂，你说个壮壮，嗯，你可以不回我的消息，哥，啊，但是不能不回去刷米线。
0: 啊，不能。
1: 甩
0: 米线早个回来、
1: 啊、整天晚上你请我吃米线
0: 啊、嗯！早甩米线去
1: 走，
0: 你看你脚架甩嘛是不甩
1: 啊？甩了嘛，
0: 甩嘛走嘛，
1: 那走嘛，
0: 那啰嗦嘛脚嘞
1: 啊，走嘛，我请客，你
0: 火腿火腿甩不动的啊，你是、啊、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在那个米线塌塌了嘛，给你打了一个小时、嗯、还没来，明明约的是三点钟，没事。

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糕，这世界上比胡家老糕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糕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胡家老糕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啊、精髓啊，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糕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糕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

0: 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5: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5: 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

0: 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也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大嫌这大嫌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

0: 我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
0: 哎，
1: 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
1: 好，欢迎
3: 你，
1: 啊。你
3: 更好，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1: 谢谢您。嗯，
3: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1: 对对对对，
3: 胡老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1: 啊。
3: 胡老，你不说你快90了吗？
1: 对， 对， 对，
3: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1: 吧啊，
3: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呢，
1: 啊，
3: 是从10月份吃的。
1: 哦，
3: 吃了3个月的。
1: 嗯嗯嗯，
3: 现在我呀
1: 啊，
3: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1: 啊，哦，那么高哈。
3: 啊，低压呢60-70。
1: 嗯嗯嗯，
3: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
1: 啊啊！
3: 我从吃这个胡膏，
1: 啊，
3: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的。
1: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3: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1: 哎，嗯，
3: 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
1: 嗯，
3: 他走的功夫

0: 弟弟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1: 你看
0: 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1: 嗯，真有效果是吧？
0: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的有劲的。
1: 嗯嗯，
0: 真是从心里说。
1: 没错。嗯
0: 啊，
1: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0: 哎呀，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我这是二尖瓣狭窄。
1: 嗯，
0: 那个还腰托。
1: 哦，
0: 这个腰啊，成年儿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围着这个腰围着。
1: 哦，
0: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1: 马上就疼啊，是吧？
0: 啊，
1: 嗯、
0: 还得喝这个老膏。
1: 啊啊啊！
0: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这个老膏是放不了的，这个救我的命啊、
1: 哎！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0: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1: 嗯嗯，
0: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1: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
0: 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1: 你看看，
0: 反正我们这儿是九十的、
1: 啊，
0: 我们三个他也没我精神。
1: 啊、是吧？说明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0: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医生您这个那啥真好，你说。
1: 啊，
0: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嗯、
0: 我一天吃三点行吧？
1: 行，按照一天三次吃就完全
0: 啊我看你的、
1: 这些都解决了
0: 啊、
1: 尤其咱们
0: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
1: 嗯、
0: 跟那个下边小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1: 我
0: 现在消的多了、
1: 嗯、
0: 你现在
1: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0: 啊，有劲儿的浑身，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越吃越有劲儿，
1: 进步多快呀、啊、是吧？
0: 是以前呢、
1: 啊、
0: 我估计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说的这啥、
1: 啊、
0: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一个，
1: 对、嗯、
0: 他们呢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了的就吃这个，我只告诉别人、
1: 嗯、
0: 别人的啥那个不是的，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嗯、我说我是吃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呢是忒好救了你们，越来越精神的、
1: 嗯、
0: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呢、啊
1: 嗯、
0: 自力更生啊，这是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高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1: 啊？
0: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1: 哈哈，好，
0: 哎呀，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0: 真是那样、
1: 嗯，
0: 太
1: 好
0: 了，胡老呢，你、
1: 嗯、
0: 也得由着那个人的身体干吧，啊，
1: 哎，好的，
0: 别忒劳累了，
1: 谢谢您的关照，哎。
0: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0: 谢谢，
1: 更长寿，
0: 祝您万寿无疆、
1: 啊、老朋友。嗯，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

0: 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0: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0: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1: 哦，
0: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0: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0: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0: 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0: 是。
1: 是。太好了。
0: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心衰嘛，是不是？
0: 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的肺功能都减退了。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同时存在。
0: 是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不管事儿了，药。对
0: 对
1: 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要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很痛苦，自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是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1: 啊，
0: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那时候，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
1: 啊，
0: 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这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
1: 啊，
0: 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0: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
1: 啊，
0: 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下午15: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你的老朋友蓝琪。曾经在向往的生活当中，黄磊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以前他唱歌，但是一个朋友去世之后，他就再也不唱歌了。他说的这个朋友就是今天的主角，有音乐怪博士之称的陈志远。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到这些歌，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姜育恒的《再回首》，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王杰的《是否我一无所有》，一场游戏一场梦，张雨生《天天想你》，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郑智化的《水手》，年轻年代和《星星点灯》，小虎队《逍遥游》，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还有那首听见就会跟着唱的《明天会更好》，这些歌都出自陈志远之手。据不完全统计，陈志远一生编曲的歌至少有2200多首，所以呢，他被称之为音乐怪博士。他这一生为音乐而生，也为音乐而死。1976年，陈志远借由杨贤企划的《中国现代民歌2》开始接触唱片歌曲编曲工作。1977年的时候，开始参与金韵奖系列专辑的编曲工作。1978年，参与了凤飞飞《一颗红豆》的专辑单曲《菊花》的编曲，开始接触到了民歌之外的流行歌曲的编曲工作。这就是他稍微起步的时候的样子。1980年，他编曲的《龙的传人》问世了。

龙的传人由侯德健负责词曲的创作，然后呢今天的主角啊，这个音乐怪博士陈之远来负责编曲，原唱的是李健富，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敏敏的版本，这个版本收录在他《我的中国心》这张专辑当中。在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1978年12月16号。2001年1月，王力宏翻唱了龙的传人，获得第七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关注更多的可能是歌手本人，接着呢才会看到词曲的作者，至于编曲的那位很少有人去提及。作曲是创作音乐的主旋律，是歌曲的灵魂，编曲则是为主旋律添加伴奏，使其更加的丰富和完美，两者在音乐创作当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于音乐作品而言，哪一项更突出会因作品而异，但是两者都是音乐创作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陈之远就是这位负责将主旋律丰富升华的音乐怪博士，他总是能将一首歌的编曲做到极致，使唱歌的人更加能抒发歌曲的情怀，使听歌的人更加懂得歌曲的意境。1983年，电影《搭错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电影当中的几首歌曲也随之流行开来。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无》、《是否一样的月光》等等歌曲，一夜之间响彻了大街小巷。这些歌的编曲通通都是陈之远。陈之远也因为这部电影的精彩编曲，获得第20届台湾地区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原作音乐奖。

苏芮用他充满力量感的歌喉将这首悲伤的歌曲演绎得催人泪下，而电影中的另外两首歌曲是否和一样的月光也是由陈志远编曲，编曲和词曲和电影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明明刚接触这项工作没多久，却能完全领会电影的精髓和内核，用充满力量的曲调来演绎这个伤感的故事。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3: 再送一个宇宙。

0: 年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风轻轻地吹过。
2: 9:28，欢迎继续和我一起来听今天的主角音乐怪博士陈志远。刚刚说到1983年首次出店的陈志远就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次年他再一次凭借着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获得第21届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人共同创作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并且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一起来演唱。陈志远将歌曲编得平和而热切，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第一段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渴望和诉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生活、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觉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勒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20: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2: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

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听风的歌。1989年，陈志远负责制作的黄莺莺的专辑《日安我的爱》获得了金鼎奖。2003年，为张清芳编曲的《时间的滋味》获得第14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

1986年，陈志远与他的朋友梁鸿志、陈富明、钮大可以及曹俊宏合办了可登唱片，后来又加入飞碟唱片，成就五陈盛况时期，为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来编曲。那时的陈志远常常包办艺人的专辑的全部编曲，比如说王杰、齐秦、黄舒骏等人，很多早期的成品都是。

是出自于他的手笔，还有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欧阳菲菲拥抱和感恩的心，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还有张雨生天天想你，这样的一些歌曲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经久不衰。作为当时飞碟唱片的首席制作人，陈志远与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齐名，但是由于作风低调，鲜少出现在媒体上，面孔则不为大众所熟知。1986年，电影《父子关系》深入探讨了中国式父子关系，情节简单，内涵深刻，感人至深。主题曲《张三》的歌由李寿全演唱，陈志远编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简单和安静，如同透过树叶的午后阳光，带出一种洗尽铅华的质朴和沧桑感。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获得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这张专辑的作曲由王杰和王文清包办，歌词方面除了王文清和王杰自己之外，洪光达、潘美智以及陈乐融同时还负责专辑的企划的方案，也都有参与的份儿。而整张专辑的编曲都是由陈志远一个人来完成的。今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有机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位音乐怪博士的这些经典的作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

0: 这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

0: 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这7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呀，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大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呐、啊。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生病更不易。那不懂医的老人生病，那更是难上加难呐、啊。可是这么难的情况下， 哎，他就有人把获利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儿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但吧，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儿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它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那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好不好，对不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大 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拥有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新药特药。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3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打电话问呐、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两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的，但无济于事，所以心疼大家，知道吗？ 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1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1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1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1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1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独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壁虎是不是虎？
1: 壁虎不是虎，它是、
0: 壁虎跟四脚蛇有什么区别？
1: 四脚蛇嘴巴是不是要尖一点？
0: 它真的是有区别的吗？
1: 是有区别的呀，四脚蛇嘴巴和头部要尖一点。
0: 但是它俩长得都像，也会断尾巴是吧？
1: 会，然后都会有吸盘吸在墙上什么、然后四脚蛇身上的花纹好像是树的那种条纹状。
0: 你不觉得它很恐怖吗？
1: 四脚蛇我没有见过真的，我只见过壁虎。
0: 我觉得壁虎好丑哦。
1: 壁虎我是硬生生的看。
0: 四脚蛇比较花是不是？然后它是光的、然后壁虎是赖赖的。
1: 干嘛要讨论这个？
0: 做壁虎漫步啊。哎呀，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一条热搜啊。
1: 好，
0: 这个最近呢，我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统计数据开始陆续出炉了。那么首先呢，人社部在2025年底的官方报告确认，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超2亿，占全国7.2亿就业总人数的约27.6%，但其中有超70%的劳动者是仍游离在职工社保体系之外的。
1: 这是为什么嘞？
0: 有两种，一种就是、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嘛，对吧？反正这个自己挣的钱都已经交到自己的包包里，为什么还要交社保呢？
1: 就自己管自己就好。
0: 哎，这大概是年轻人的想法，就这样。因为交社保，你有部分是承担社会责任嘛，对吧？但老年的，就是创业的，或者是这个像我们这个年纪要出去，你就会真的、在现在40岁以后都是老年人，然后就说。这个如果你不交这个社保的话，你可能老了之后你现在的灵活就业都救不了业，你就只有靠这个社会大家来帮助你。所以当中的我一看这个数据，但凡70%的劳动者游离在这个社保体系之外，这大概70%的人是赚钱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昨天我陪我妈逛街，她还聊到现在好多年轻人找工作不太好找，然后都是啃老的，都是父母养着的，这70%里面肯定也有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要是我现在没有工作，你养不养我？她说那肯定要养啊。
0: 那你要能够这个培养这个
1: 培养什么
0: 你的职业技能，因为啃老也要让他啃得愉快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肯定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0: 所以你出去外面去服务其他的老人，你
1: 做还不如服务自己的妈妈，
0: 你不如回来护工你妈。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里面超2亿的人，主要是指城镇非农就业的，比如说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有个体小店等群体啊。然后呢，这个群体的构成呢，比如说像这个家政、保洁、非全日制的零工，也是依托互联网的这个就业的新形态啊、但是比如说你40块钱或60块钱一个小时的保洁，你还不如回去陪你妈，你妈可能一个小时给你200块钱，
1: 那倒是不会有那么高了。
0: 主要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因为原来也看到很多，
1: 就是
0: 很多老年人，就已经不是父母这边，可能是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然后他们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钱财了，然后呢，
1: 你好像发出了眼睛发出了贼光，我已经看到了。
0: 我现在大概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因为你没有孩子，是
0: 不是？因为我的老人已经都去世了，也没给我留下点什么。但凡有老人，你就在那儿撒娇卖萌就好了，因为老人就需要天伦之乐啊。
1: 对，
0: 对吧？
1: 他就是要全家人围着他。
0: 哎呀，可爱可爱，给200块钱，
1: 啊、
0: 这不就好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找不着工作，你回家，你
1: 给外婆打个滚儿，
0: 卖个萌，
1: 爷爷我来了，
0: 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情绪价值也可以是一个产业嘛，对吧？就像我们当时说，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我们这也是
1: 服务业，
0: 情绪服务嘛。
1: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打算去给别人家装孙子。
0: 别人家装孙子，不如回去，
1: 不是因为
0: 给你奶奶直接当孙子。
1: 我奶奶已经走了，爷爷奶奶，
0: 那你也没这个机会
1: 了。对，然后外婆的钱都已经拔好了，不是给我的，所以我就要去给别人家装孙子，这样可能来的还比较快一点。
0: 那人家自己的孙子大概
1: 不可能在外地呀、或者说别人家孙子不行，
0: 那你就会成为那个骗老人卖药的。
1: 我认了。开玩笑，开玩笑，楼又歪掉了，所以这首歌
0: 我要打110、刀剑如梦，葛了你，
1: 刀刀伤人心呐。
2: 我醉一片朦胧， 是苦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哈、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这一天，咱们商城的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啊。
1: 那么我们这个还进入到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护肤产品一定要非常重视起来。
2: 对，
1: 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啊。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款黑绷带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里面还有高浓度的玻色因。
2: 来看一下它的浓度是30%哦，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是被称之为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它专门针对的是皮肤屏障、脆弱啊、熬夜垮脸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1: 而且呢它不挑肤质啊，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什么这个油包水的质地啊，皮肤这个润而不油啊，上脸之后啊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非常舒缓的感觉。关键是它这个市场售价平时买还蛮贵的，1399元，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礼遇仅需649元。
2: 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有一个满减的优惠啊，最终到手只要599块钱，
1: 太划算了，
2: 真的一定要薅羊毛啊。
1: 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的这样一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这个推出了一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一定是在双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美食了。
2: 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礼券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都是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啊。它每一只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啊，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觉得都很好吃。我个人来说我是更喜欢吃母蟹一点，就是
1: 因为要吃那个
2: 蟹黄。
1: 蟹黄，
2: 对，
1: 我本人比较喜欢吃公蟹，我要喜欢那个肉。
2: 你喜欢那个鲜甜的那
1: 种肉。对，我喜欢鲜甜那个肉。然后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吃这个大闸蟹，你不要再配一些特别寒的东西了。你要喝一点黄酒。这个就非常的怎么我们就开始美食品鉴了
2: 就可以开始卖黄酒了。
1: 是，关键是这个恰逢吃蟹的时节，那么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我们这个实惠的是有12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呢是239元。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比如说还有这个1588型的10只，那也才339元。从1288到999。都非常多，你里面可以各种选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各种什么样的这个搭配都有很多选择。
2: 各种规格任君挑选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啦。
1: 对，九七月商城
2: 主播
1: 严选，
2: 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这一时段呢，我们请来了云南黄金的曹老师，今天呢依旧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云南黄金的这个特别的一些优惠活动啊。首先给我们大家来打一个招呼，曹老师你好，
1: 欢迎曹老师。
2: 主播。你们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黄金的曹云瑞。
0: 那么每到星期三，我们都会这个云南黄金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黄金星期三的这个活动，其实已经这个举办了一段时间了啊。
2: 是的。
0: 那么最近我们的这个黄金星期三的这个活动还有没有继续？有没有一个这个时间点，或者是即将来的这个双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活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星期三的活动呢是一直都在继续，就是买黄金金条的话呢可以送我们的银元宝，就是一直都在继续的。
0: 是。
2: 但是双节的活动呢，现在我们还要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现在还不能披露。
0: 但实际上是会有活动的，
2: 是的，是的，
1: 是肯定会有的哈。

0: 然后每个月的15号，哎，实际上就是今天，
1: 对，
0: 就会有一个云南黄金的这个会员日的活动。
2: 会员日，
1: 对对对啊，我们今天呢是会员日活动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以旧换新，而且我们以旧换新的活动力度呢，已经是比以前呢又提高了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本店金的话，以前我们是本店金和外店金的折旧费都是9块钱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改了一下，就是本店金来做置换的话，就是以旧换新的话呢，9块钱的折旧费也是免了。
2: 就本店金就不需要有那个折旧费了，
1: 对对对，每一克9块钱的折旧费就免了，然后呢工费同样，新金的工费还是同样的打7折。
0: 那这个就真的很划算，
2: 工费打7折真的太吸引人了，真
1: 的。是
2: 的，
1: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折旧费呢本来就比其他的一些地方要低，而且呢我们的以旧换新呢不是像其他家哈，就说是你要超出20%才能换，我们的呢只要你的旧金没有我们的新金那么重就可以了，就算只超了0.01克都可以，
0: 都可以啊！你不能这个去那儿说是以旧换新，完了之后还再找补一点钱回来，
2: 那你就不差，
0: 那是兑现，这是你好歹你
2: 就是去抢劫去了。
0: 对，你不说是这个，你补点钱，你至少你不能从我这云南黄金再捞点钱回来，是吧？哎，但是这个我们本身云南黄金的这个款式也非常多，很多人这个选择以旧换新，大概是因为款式老了。或者说是比如说会有一些折痕，哎，比如说如果像项链断了的那种可以作为，
2: 可以接吗？
0: 或者是以旧换新可以，
2: 哎，
0: 就是它本身可能已经没有佩戴价值了，就已经坏了的这种能换吗？
1: 可以的，
2: 它只要是纯金就可以，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因为我们的以旧换新是这样子的，只要你的黄金就是您拿来的这个饰品金哈，它的成色达到95%都可以换，只是说是它会有一个成色差，因为像我们的一般都是3.9、4.9哈，如果说你的成色达不到3.9或者是4.9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成色差，一个等级是15块钱的成色差。
0: 就是品质不一样，然后你不要补那个差价，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成色差是差多少？你们那边是可以有检测仪器的吗？
1: 对对，我们的检测仪器呢是，首先呢就是您的旧金拿来以后，我们先在我们的仪器上给您检测，看是到什么样的成色哈，要先告诉您成色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再跟您沟通您确不确定要换，因为特别是像外店金的话呢，我们是要融了以后再来做检测，那如果说是融了以后呢，它就不可能恢复原状了，那恢复不了原状的话呢，我们这个东西就不太好弄哈，就一定是您觉得我们先给您测了您的点，就比如说是有97的成色，您确定要在我们这儿换了，那我们就帮您融了以后呢再做后续的一个再来一次检测，检测完了才是您确定的成色。
0: 然后这个有一个细节要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买的时候它号称是999或是4.9，但是会不会随着我佩戴或者是氧化或者是什么样的储存的问题，这个成色会有所改变呢？
1: 这个从佩戴来说的话它不会影响成色，而是因为你本来买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成色就是这样子的，
2: 它就不够纯，
1: 对，因为像以前有一些饰品的话呢，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艺达不到现在这种标准，它的提纯达不到嘛，二个呢就是有些以前的话呢，它不是把我们像现在很系统的，就是说是3.9就是3.9的，4.9就是4.9的，它有可能有一些地方它是3.9，有一些地方它又只达到2.9，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最后全部融了以后呢再来做一个总的检测，是这种原因。
0: 然后在这个金饰的保存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因为我原来听说啊，问一下专家，就是银跟金如果放一块儿，是不是它俩会什么作用，或者是那个金就变成白色的了，还是怎么？
2: 不会
1: 吧。这个主要是因为银和黄金戴在一起的话，它会把那种银粘在那个黄金上，它就会变白，并不是因为说它黄金变白了，并不是这样子。如果黄金要变白的话呢，一般是因为有像我们说的有汞啊、有铅啊这些哈，它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是像变红了，然后有一些变白了，还有一些变黑了，会有这种原因。
2: 就是说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杂质，而不是说它和银在一起就会发生这样的。
0: 但如果银跟它蹭上去，有可能也会影响它的这个里面的。

0: 纯度的吧，
1: 就所以人家说金银不同带，就是、
2: 对，它要烧掉嘛、哦、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分开的，只是说是因为它是那些像化学元素呢，它是粘在上面，它会引起这些变化，但是如果擦掉以后呢、哦、实际上还是一样的纯度的、
1: 嗯、
2: 不会影响它的纯度，
1: 不会影响纯度，只会影响它的那个
2: 颜色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在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损耗呢？
2: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除非是它本身就比如说有一些它当时它的那个纯度就不够，
0: 杂质就气化了，
2: 对对对，就很多、
0: 哦、
2: 到时候您那些杂质一出来的话呢，它可能克重就会轻、
0: 哦
2: 会有这种原因，
1: 就会被烧掉、
0: 嗯、哎，我经常特别喜欢看那种这个短视频当中，比如说去金店或干啥，然后你就发现哇好漂亮，然后一下来你就发现一些各种老板在下面扫金屑子，然后就扫了好多
1: 就是我有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打了一个月的这个金啊，就是一个月看看这一个月攒了多少颗金，
0: 是
1: 就不可小看哦。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这些东西会有损耗？
1: 对，
2: 像我们说金条为什么没有什么损耗，就是这样子。饰品为什么它的金价要比那个金条高，就是这样子。
0: 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折旧费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的这个叫什么工费也好，其实在我们这个15号的云南黄金的会员日当中是特别划算的。
2: 对
1: 对
2: 对，而且呢，我们就是现在呢还有一个限定柜的以旧换新活动，就是比如说您到我们店里面来买新的金饰品哈，然后我们限定柜有一些货品呢，我们是可以给您做一个置换啊，做一个置换的话呢，我们那天就是会员日今天的话呢，是可以做到客减110，工费打7折。
0: 哇，
1: 这个
0: 有点
1: 很诱人，就是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就会就是有一些特别喜欢黄金的这个饰品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就很适合。
0: 你不要觉得工费打7折好像打的折扣不太多，那是因为你选的那个金的本身配饰的这个工费可能就比较便宜，但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特别有设计感的，
1: 对，
0: 像罗甸这样子的，或者是有特别这个工艺在里面的，其实我觉得是能省不少钱的，
1: 是能省不少钱的。
2: 确实是，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客减110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您挑的那一件工费它很便宜，对吧？
1: 对，
2: 然后您的克重很重，那就算是十克来乘以110，它也是1100啊。
1: 对，
2: 那就算是你工费是几百块钱，那相当于是工费全免了，然后进价上还有优惠。
1: 所以要这么算就对了、啊、要看自己得到了什么。
0: 是，反正占便宜的心态永远在消费者这个地方。
1: 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
0: 好，时间来到18:16，我们稍微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 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1: 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哈、啊，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这一天，咱们商城的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啊。
0: 嗯，那么我们这个还进入到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护肤产品一定要非常重视起来。嗯，
1: 对，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啊。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款黑绷带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
1: 嗯，来看一下它的浓度是30%哦，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是被称之为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它专门针对的是皮肤屏障、脆弱啊、熬夜垮脸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哎，而且呢，它不挑肤质啊，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什么这个油包水的质地啊，皮肤这个润而不油啊，上脸之后啊，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非常舒缓的感觉。关键是它这个市场售价，平时买还蛮贵的，1399元。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礼遇仅需649元。
1: 嗯，
0: 再加上
1: 双节活动，它有一个满减的优惠啊，最终到手只要599块钱，
0: 太划算了，
1: 真的一定要薅羊毛啊。
0: 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的这样一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这个推出了一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一定是在双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美食了。
1: 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礼券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都是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啊。它每一只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啊，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觉得都很好吃。我个人来说，我是更喜欢吃母蟹一点，就是
0: 因为要吃那个蟹黄。
1: 对，
0: 我本人比较喜欢吃公蟹，我要喜欢那个肉。
1: 哦，你喜欢那个鲜甜的那
0: 种肉。对，我喜欢鲜甜那个肉。然后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吃这个大闸蟹，你不要再配一些特别寒的东西了。你要喝一点黄酒。这个就非常的怎么我们就开始美食品鉴了
1: 就可以开始卖黄酒了又。
0: 是，关键是这个恰逢吃蟹的时节，那么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我们这个实惠的是有12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3.5两的公蟹4只，2.5两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呢是239元。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比如说还有这个1588型的10只，那也才339元。从1288到999。啊，都非常多，你里面可以各种选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各种什么样的这个搭配都有很多选择。
1: 各种规格任君挑选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啦。
0: 对，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觉得要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买金子。
1: 所以你这句话应该送给今天就一直跟你是陈述句聊天的那一位。
0: 那他不配，
1: 就如果他可以给你买的，你会不会觉得他
0: 给我买呀、
1: 啊？
0: 你结果
1: 你觉得他陈述句能忍受吗？
0: 也不能，我又不是买不起。
1: 所以有些人注定孤独终老，真的。
0: 好，我们这一时段是请到了云南黄金的曹老师，给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最近云南黄金所这个有的一些活动。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这个什么公费呀、啊，然后啊，他们店庆的时候，我真是错过了很多人。但是如果现在你刚好下班，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冲到云南黄金店去。
1: 晚上营业到几点，曹经理？
2: 我们都这两天都是到十点钟的。
1: 哦，那可以去，可以去。
0: 是，然后呢？今天刚好是店庆。
2: 哦，
0: 不是，对，今天刚好是
1: 会
0: 员
1: 日。啊，
0: 会员日
1: 一定要去。
0: 哎，店庆一年只有一次吗？不能三五十就搞个店庆、啊。
1: 不能每个月都庆一回吗？
2: 那我们要
0: 太贪心，
2: 每个月来开一次
1: 火产吧。
0: 占便宜这个心态真的是
1: 没够、没够、
0: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主要是这个店庆会员日，那我们再来说说明天，如果你今天来不了，那明天我们这个周三的这个活动就是买黄金赠白银、这个活动这个还在继续着，
2: 是的是的、就是买一公斤的黄金，就是一千克的黄金可以送一个五十克的银元宝、
0: 而且是可以累计的，
2: 对
0: 啊，
1: 你买两公斤就送一百克。
2: 对，
0: 哎，最近我们云南黄金这些活动当中，哪个活动就是来消费的人会比较多？买黄金赠白银这个活动的人
1: 多
0: 吗？
2: 因为像这样子说呢，就是说是要买到一千克黄金，实际上是不太容易的哈。
0: 是。
2: 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在金价合适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来买一些金条做一些投资。因为这两天，像前段时间的话，金价涨了哈，这两天的话呢，金价又有一些缓慢的下跌。所以呢，这两天来投一些金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少量的投嘛，我们说少量多次的来投，这样子是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用这个占便宜的心态去投资黄金。
2: 哎，对对
0: 对，
2: 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持有的过程，你不要想着说是我能够非常快的收益，就是加了杠杆来买，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
0: 对、
1: 就其实任何投资都不建议用这样的心态去投。
2: 对对对，
1: 那样心态会崩掉，然后你自己
0: 你不要老是盯着那个黄金那个大盘价在那儿看，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是因为今天涨了你就把它卖了，
1: 你又不是炒短线。
0: 而且这个对于很多朋友而言，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一次买一公斤，但是你也不是因为要赠你那个白银去买的那个黄金、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可以先买个什么这个小豆子
2: 呀
0: 什么的，
2: 十克呀、
0: 啊、
2: 这种哈、
1: 买个戒指啊，买个什么呀，
0: 把它做成一个

0: 投资或储存的叫储蓄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它是一个避险的这样一个种。
1: 对，因为现在我们说银行的利息就是他们的利率也比较低哈，这种存下来的话呢，一个实物金它相对的比较稳妥，因为你如果说是想卖的时候呢，你要等到它涨起来了，或者是你有什么急用的时候你再来卖，这样子就比较好。
0: 是，
2: 我就会经常
0: 卖房、卖黄金总比你卖房子要
2: 好
0: 中赚一点。
2: 对，我就是之前会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有很多那个年轻人，然后尤其是男孩子，他可能一个月就给女孩子买一颗那个小小的金豆，他要攒起来。
0: 你确定是给女孩子买吗？
2: 就给对象买的呀。
0: 我知道的都是给女儿买的。
2: 就是我说的是年轻人，没有说已婚的那种，就是未婚的小年轻，他可能经济实力也有限，但是他又很爱这个女生，他就每个月给她买一个小金豆。
0: 你在暗示你老公？
2: 没有没有，那倒不必要。不是，
0: 老公，我缺个小豆子。
2: 我就想问一下陶经理，咱们就是云南黄金有这样类似的这种小金豆，就是可以攒一瓶的那种？
1: 我们现在是
2: 有这种款式吗？
1: 现在是一克的这种小金豆没有了，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的金条价格实际上和银行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是上交所的会员单位，我们是没有税的，只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时候的一些费用就是我们是按照当天就是您到店里面的当时的那个实时大盘价，然后加上15块钱，就是你买金条的价格了。
0: 是每克15块钱？
1: 对对对，每克15块钱。因为像其他店的话呢，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金条价格应该是和他们的饰品金的价格差不多。
0: 那这个你就体现不出来我的投资金条跟饰品了，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呢，在我们这边买金条的人为什么多，也是因为这种原因，
2: 还是划算的。
0: 所以如果是你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去云南黄金去看一看，然后女生就去饰品去看，男生你就去投资品区去看，
2: 直接去看金条就好了哈。
0: 好，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3: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4: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勒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1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时间来到了18:41，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云南黄金的曹经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个云南黄金最近在做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刚刚一直聚焦在黄金这个品类当中，但其实云南黄金那个店很大，就是我们1楼、2楼、3楼、4楼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啊。
1: 它不止黄金这一种，
0: 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品类，比如说人家说这个金玉良缘，金玉良缘。就是那黄金有没有卖玉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品类的
2: 我们云南黄金呢是全品类的珠宝都有，一楼是黄金和白银，二楼呢就是翡翠、黄龙玉，还有一些非洲翠，现在特别流行的哈。三楼呢就是财宝、钻石、琥珀、珍珠、文玩，这些东西都有。
0: 那我们在比如说这个会员日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店庆的活动当中，我们其他的这些种类也有一些优惠活动吗？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楼三楼的这些货品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打到8.5折。就是像黄龙玉啊、翡翠啊，然后财宝、钻石、文玩，这些都是这样子的，可以打到8.5折。
0: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种选择在那个地方，我们叫做一站式购物了，对吧？
2: 对，
1: 可以搞一个推车，搞一个推车从一楼逛到四楼，然后再逛回来，再逛下来，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放，先放到推车里面去。
2: 是我们很多就是从外地过来的客人呢，他们实际上到我们这边的体验感就是觉得在我们这边啊，可以从早上一直逛到下午。
0: 对
2: 啊，
1: 所以还管饭吗？
0: 你想太多，但是你可以领停车券，倒是真的。
1: 这停车券是必须要可以领的。
0: 说了半天，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云南黄金的具体地址在哪里。
1: 好嘞，
2: 我们云南黄金的地址就在白塔路131号，原来的金阁旁边，也就是我们的昆明饭店的斜对面。
0: 所以我们导航是可以直接导云南黄金就导到的，就找到的啊。然后呢，无论你买不买，其实你出门的时候都可以领一张停车票，是吧？
2: 是的，是的，这个肯定的。
1: 会不会因为他没有买，不要给他停车票？
0: 不会啦，又不是卖米线的，真的是那么小
1: 气。卖米线的不会停车票
0: 的，不会不会，
2: 这个倒不会。
0: 是。
2: 而且呢，像我们的会员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售后服务，就是说像可以到我们这边免费的清洗保养首饰，
1: 是终身的吗？
2: 对对，就包括像您的有一些挂件绳啊、

0: 或者是像您的手串绳啊坏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啊，对，都可以来我们那边免费换线的。
1: 哦，
2: 对，这点
1: 那怎么才能成为你们的会员呢？
2: 对， 对， 对，
0: 如果您购买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帮您注册会员，而且呢我们注册会员以后呢是每年您生日的时候可以来领生日礼物。
1: 哦，
2: 所以生日礼物是什么，可以透露一下吗？
1: 反正肯定不会送你金子，就是
2: 那肯定
1: 想太多，
2: 怎么会有这种占便宜的心态谁要送你黄金呢？
1: 哎呀，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这样一份心意在，
2: 是的，
1: 就已经我觉得就很人性化
2: 了。毕竟现在能记得你生日的只剩下10086以及信用卡，
1: 10086都不会记得。我告诉你，我每年接触到最好的生日礼物全部都是那些让我亏损的基金公司给我发来的。
2: 我比你好一点，我是各大商超发来的。
1: 我想着是去投资，结果全在消费。
2: 所以你下次
1: 投资黄金，
2: 对呀，啊，你投资黄金就好啦。
1: 妈呀，真
2: 的
1: 是好气，
2: 是不是？
0: 好，这个可以一直保值是吧？
2: 就是，如果你10年前投的到现在，你自己算算涨了多少倍？还投那些基金干什么？
1: 李泽鑫已经因为投资黄金把他的贷款全部还完了。
2: 你看，你看，多好的例子。
1: 但是他也肥得不行啊。
2: 生
1: 活过得太好，
2: 到喝奶茶喝的跟黄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
2: 曹经理说这个锅我们可不背。
0: 就是，不过嘛，这也说明就是投资黄金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是吧？
2: 对，
1: 永远都没有晚的这个时候，我觉得，
0: 嗯，
1: 很多人都觉得说哇，现在这个太高了，但10年前你在想，它比20年前也很高，
2: 就是，
0: 啊，
1: 对吧？
0: 就
1: 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经历过100来块钱的黄金。
2: 哎呦，我买黄金的时候它才200多、300多一克。
0: 实际上听老一辈的说，他们当时就几十块钱一克黄金。
1: 是，
0: 但是实际上你只要反算一下，就是说以前他们的
1: 工资是多少？
2: 对，
0: 哎，收入和这个一除，他们是比如说他们这一个月的是就是工资可以买几克黄金，到现在实际上也差不多，
2: 也差不多，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一克，现在
1: 我现在来看，就是我现在看到一个说，
2: 好心酸哦，
1: 就是80年代的万元户，万元户有这个说法嘛，嗯，
2: 对，
1: 然后说现在。类比的话，就现在人大概比那个时候万元户是多少？我看了一下，是如在你没有负债的情况下，120万到150万的存款，算是那个时候的万元户。
0: 嗯，对，
2: 天哪，还有没有负债？就比如说没有什么房贷、车贷这些才行，
1: 啊，没有纯
2: 没有什么装修贷，
1: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会说是贷款的万元户啊，都没有贷款这种说法嘛。
0: 对，
1: 所以你卖房这个买房子啊，买黄金什么的，一定是家里面有余钱，
2: 啊，
1: 然后才会去干这个事情，穿金戴银的。像我们这种负债穿金戴银的人也很少。
2: 不，很多。
1: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就是云南黄金没有。其实，在那个地方，你在云南黄金不只是云南黄金，你买黄金是不能够贷款的，是吗，曹经理？
0: 嗯，对，这个是因为
1: 你甚至不能刷
0: 信
1: 用
0: 卡。你可以刷信用卡的呀，
1: 可以刷信用卡
0: 是可以的，
2: 信用卡
0: 不行
2: 啊，
0: 金条不行，
2: 装饰黄金，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消费品，
0: 对
2: 吧？它相当于你去买了一个装饰品，你是可以刷信用卡的。
1: 对，
2: 但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这个实物黄金，
1: 你不能借钱来投资，你可以借钱消费，是这个意思。
2: 不是，你借钱倒是人家也不知道，但是你是还给别人，你又不是借金店的
1: 钱。不，谁会给你借现金啊？你现在基本上借钱都借银行跟花呗，所以如果你买投资黄金的话。你是必须是储蓄卡的，
2: 对，必须是储蓄卡，不可以是那种
1: 对，
0: 不能是信用卡，
1: 不能是信用卡，
0: 或者
2: 各种
0: 支付宝呀、
2: 借贷平台
0: 这些都不行，
2: 是不行的，
1: 网贷是不行的，
2: 这相当于验资了，
1: 对，这是验资了啊。然后对于很多朋友而言，你会发现其实好的投资永远是一个理念，而不是某一种。
2: 对
1: 货品，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想要去投资的话，那你在我觉得是在安全资金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能力范
2: 围
1: 之内你去投资一些金条，
2: 对对对。
1: 但如果你作为消费的话，其实你也花不了太多钱，你就可以把自己这个打扮得很漂亮。
0: 嗯，
2: 对
0: 对
2: 对，总的来说就提醒大家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投资
0: 观
2: 念、消费观。
1: 然后云南黄金有自己的设计师是吗？
0: 我们实际上是有这样子，特别是像我们翡翠的那些镶嵌类的产品，我们都是自己设计的一些款式。做的。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工费比较高一点，像螺钿这些东西是专门的师傅在保证工艺来做这个东西。
0: 对，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是

0: 秉承着就是说把以前的一些非遗的这种文化延续下去。
1: 嗯，
0: 因为像我们罗甸的这些就是以前的这些款式哈，它当时是坐在漆器上，
1: 嗯，
0: 大部分就是说我们的小桌子呀椅子呀包括衣柜啊这些等等在坐在这些上面，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把它这种工艺坐在了黄金上。
1: 这个真的很难，就是如果是没有太了解的这方、嗯、因为我很喜欢漆器，他们叫大漆、
0: 啊、对，
1: 就是在大漆上面然后做螺钿，它因为底子比较软然后可以一层一层的在抛光在磨、
0: 嗯、
1: 你会发现它很闪，但如果它坐在黄金上这个难度镶嵌跟这个工艺要求非常精准、
0: 哎、是的是的，
2: 搞不好那个金的那个损耗就会比较大，
1: 或者是你的螺钿破损了你就真的是很麻烦的。
0: 它主要就是那个螺钿呢、嗯、它是要通过师傅首先呢就是在图纸上先画出图样，然后呢再把那个螺钿的那种垫片把它做成0.5毫米以下的薄片、
1: 嗯
0: 然后根据它的颜色呀它的部位啊然后切割下来，然后在那个图案上比对，比对了合适了，然后才能在胎体上再去把它就是拼接一下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最后才能把它做上去、
1: 嗯、
2: 是很麻烦的，
1: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麻烦所以才能够体现它的
2: 价
1: 值、
0: 为
1: 什么它工艺会比较稍微贵一点，它贵一定有贵的道理，
0: 是的、嗯、因为它耗时时间太长
1: 了，是
2: 你看就像我们两个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1: 你贵吗？你倒是也不贵查一下你的工资卡
2: 我就是说、
1: 啊、你买得起投资黄金
2: 吗？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嘛，真是的，
1: 你买点 K 金吧，你就
2: 领导你听到他在说什么吗？
1: 好，时间来到了18:51，我们今天这个跟曹经理的这个对谈
2: 畅聊很
1: 非常的开心、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怎么开心百闻不如一见，你还是明天抽时间去云南黄金看一看、
0: 嗯、
1: 刚好明天会有一个这个
0: 星期三
1: 的
0: 那么
1: 黄金买金赠银的活动啊。
2: 对
1: 啊，如果你买不了一公斤也没关系，它里面什么样的
2: 各种
1: 哎
2: 都
1: 有
2: 挑选，
0: 嗯，而且这两天我们正在上新货
1: 是，然后呢你还可以去为你的双节，就是云南黄金会出大招，你先去准备、嗯、先看
2: 先相
1: 信，看好了之后你到时候去一把抓不会抓瞎，
2: 对，省得被别人抢走。
0: 我们为什么要上那么多新货，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有10多公斤的黄金的新货在上货
1: 哦、
0: 就是为了双节做准备了，所以大家可以先来看看，
1: 先去看一看啊、哦、云南黄金白塔路
2: 131号。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啦，特别谢谢曹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
0: 谢谢主播，
1: 嗯，好，
2: 谢谢曹经理，再见
1: 再见。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2: 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哈、啊，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这一天，咱们商城的用户登录到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啊。
1: 嗯，那么我们这个还进入到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护肤产品一定要非常重视起来。嗯，
2: 对，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就非常的干燥、
2: 嗯、
1: 啊，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款黑绷带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里面还有高

0: 浓度的玻色因。
1: 来看一下它的浓度是30%哦，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的黑莲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是被称之为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它专门针对的是皮肤屏障脆弱啊，熬夜垮脸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0: 而且呢它不挑肤质啊，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什么这个油包水的质地啊，皮肤这个润而不油啊，上脸之后啊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非常舒缓的感觉。关键是它这个市场售价平时买还蛮贵的，1399元，97月商城呢双节礼遇仅需649元。
1: 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有一个满减的优惠啊，最终到手只要599块钱，
0: 太划算了，
1: 真的一定要薅羊毛啊。
0: 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的这样一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这个推出了一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一定是在双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美食了。
1: 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礼券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都是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啊。它每一只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啊，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觉得都很好吃，我个人来说我是更喜欢吃母蟹一点，
0: 就是因为要吃那个
1: 蟹黄。
0: 蟹黄，
1: 对，
0: 我本人比较喜欢吃公蟹，我要喜欢那个肉。
1: 哦，你喜欢那个鲜甜的那
0: 个肉。对，我喜欢鲜甜那个肉。然后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吃这个大闸蟹，你不要再配一些特别寒的东西了。你要喝一点黄酒。这个就非常的怎么我们就开始美食品鉴了
1: 就可以开始卖黄酒了又。
0: 是，关键是这个恰逢吃蟹的时节，那么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我们这个实惠的是有12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呢是239元。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比如说还有这个1588型的10只，那也才339元。从1288到999。啊，都非常多，你里面可以各种选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各种什么样的这个搭配都有很多选择。
1: 各种规格任君挑选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啦。
0: 对，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肚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
20: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2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5: 你不觉得油腻的
24: ？No， 很丝滑。
26: 嗨，我是佳阳。
27: 嗨，我是蓝琪。欢

0: 我觉得这首歌好有原来的那种这个
1: 哦，不好意思，我按错了。
0: 我就说我这事儿怎么那么怪？
1: 就我就说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0: 就是你要的爱是单声道。哎呦，欢迎回来，这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久违的热搜，真的是久违啊，
1: 非常久违。
0: 我们刚刚说，不是最近这个国家统计局开始发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1: 数据啊，
0: 然后呢，国家卫健委这边也有啊，就是14号的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啊雷海潮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是我国人均每日的盐摄入量超标近一倍，油摄入量超标40%，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就可能耗尽了全天推荐的糖的摄入量。所以他直接喊话大家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
1: 怎么办呢，主任？就是我也做不到啊。
0: 就是我们现在糖盐油都是超标的，
1: 都是超标的
0: 糖油混合物。
1: 就我觉得可能自己在家做饭的话还可以稍微控制。
0: 不可能，我跟你讲，我那天就说控制不了。我那天看，你知道推荐的每天的摄盐量是多少吗？不超过5克。5克
1: 是
0: 什么？是
1: 多少啊？
0: 就是那个可乐的小瓶盖不是满的，就铺到瓶底的那么一点点，就半瓶盖就是了。然后我那天我就发现，我做个饭，你看我番茄炒鸡蛋，那个鸡蛋你打2个，里面是不是要先放一点盐？
1: 对，放一 点。
0: 然后你炒完了之后，那个炒番茄的时候是不是
1: 要
0: 加
1: 一
0: 点
1: 盐，
0: 然后它出沙出水，然后那个颜色你最后是不是要勾一点点酱油？
1: 生抽要来，
0: 完蛋，
1: 就超标，
0: 一道菜一整天的盐用完。
1: 哎呦，所以说那没有办法，我们这中国人的传统的菜就是这个样子。
0: 然后这还是只是一个菜，我那天说、
1: 啊、
0: 好，那炒个蛋炒饭，完蛋，蛋也是这样先放，
1: 你还敢吃蛋炒饭？
0: 然后炒饭也要放盐，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你要不要放点腌菜？然后
1: 出来之后要下点卤腐。
0: 完蛋，
1: 还有来点萝卜节儿。
0: 超标到哪里去？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你看这个油每天的烹油的这个要控制在25到30克，
0: 对，然后实际人均是摄入41克，
1: 超标近
0: 40%。那你这还是你自己在家？
1: 对呀、啊、
0: 你还没有去外面。

0: 面那个
1: 你要是
0: 外卖，那都是汪着的。你要说是油多不坏菜嘛，
1: 全都泡起来，
0: 真的，
1: 真的，那怎么办？
0: 完蛋。然后糖呢？啊，控制在25克以内，一罐500毫升的饮料就已经全部就达标。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什么半糖、三糖，没用。我现在在讲全糖，那都已经要结晶化不了，我觉得那是。真的
1: 立马下一步就变成一颗肾结石，
0: 太吓人了。
1: 关键痛
0: 点，但怎么办呢？但是，比如说，我今天从昨天开始，我就说我要喝健康饮品，就是我们上次不是买了各种抹茶、什么拿铁什么的，我就自己买了抹茶粉，然后在家里面哇，跟宋代的人在那
1: 自己
0: 搅抹茶。我完茶之后就说，那我加这个
1: 牛奶
0: 还蛮好
1: 好喝。
0: 结果今天牛奶喝完了，
1: 你就加可可奶，
0: 然后加了没有？我就加了。我说啊，那咖啡也好啊，但是咖啡没有加奶。
1: 他就喝，
0: 再加上抹茶
1: 就更苦，就有点
0: 我跟你讲
1: 就很涩。
0: 就你会发现原来健康的东西都那么难喝，
1: 对，
0: 然后就发现因为它难吃，所以你的摄入量就会变低，你一下午那杯都没喝完，我跟你讲。
1: 哎，所以就饿真的是不是瘦真的是没有捷径，只能靠饿才会瘦。
0: 但是如果你纯饿，你会觉得是一个这个心灵上的折磨。
1: 对，
0: 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得很难吃，你饿就会比较简单，因为觉得吃东西本身也很受罪。比如说我爸做的饭，
1: 想要瘦就来吃家阳爸爸做的饭，
0: 就来家里面就好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
1: 哎呀，怎么办呀？怎么办？
0: 但是我发现一直在吃难吃的东西会不开心，
1: 肯定啊。
0: 但是一旦你放纵了一餐之后，你
1: 就
0: 会想
1: 前功尽弃，
0: 就一直想要放纵。我觉得人这个
1: 要管住自己是
0: 很难的，这个物种真的是不配为人。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推荐阳澄湖大闸蟹。
1: 吃起来朋友们。
2: 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1: 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哈、啊，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这一天，咱们商城的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啊。
0: 嗯，那么我们这个还进入到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嗯、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护肤产品一定要非常重视起来。嗯，
1: 对，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嗯、啊。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款黑绷带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里面还有高浓度的玻色因。
1: 嗯，来看一下它的浓度是30%哦，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的黑莲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是被称之为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它专门针对的是皮肤屏障、脆弱啊、熬夜垮脸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哎，而且呢它不挑肤质啊，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什么这个油包水的质地啊，皮肤这个润而不油啊，上脸之后啊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非常舒缓的感觉。关键是它这个市场售价、嗯、平时买还蛮贵的，1399元，九七月商城呢、嗯、双节礼遇仅需649元。
1: 嗯，再加上
0: 、哎、
1: 双节活动它有一个满减的优惠啊，最终到手只要599块钱，
0: 太划算了，
1: 真的一定要薅羊毛啊。
0: 嗯，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的这样一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这个推出了一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一定是在双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美食了。
1: 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礼券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都是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啊。它每一只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啊，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觉得都很好吃。我个人来说我是更喜欢这母蟹一点，就
0: 是因为要吃那个
1: 蟹黄。
0: 蟹黄，
1: 对，
0: 我本人 比较喜欢吃公蟹，我要喜欢那个肉。
1: 哦，你喜欢那个鲜甜的那
0: 种肉。对，我喜欢鲜甜那个肉、
1: 哎、
0: 然后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吃这个大闸蟹、嗯、你不要再配一些特别寒的东西了。
1: 哎，是，
0: 哎，你要喝一点黄酒。
1: 哎，
0: 这个就非常的，哎，怎么我们就开始美食品鉴了
1: 就可以开始卖黄酒了又。
0: 是，关键是这个恰逢吃蟹的时节，那么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实惠的是有12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 3.5 两的公蟹四只， 2.5 两的母蟹四只，共八只、
1: 嗯、
0: 啊，促销到手呢是239元。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比如说还有这个1588型的十只、嗯、那也才339元，从1288到999啊，都非常多，你里面可以各种选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各种什么样的这个搭配都有很多选择。
1: 嗯，各种规格任君挑选啊、
0: 嗯。
1: 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0: 对，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李玟在美国录制《卧虎藏龙》主题曲时，易家扬受邀填写中文版主题曲。为了不耽误工作的进度，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在出差的飞机上突然灵感迸发，写下了《月光爱人》中文版的词。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喜欢用月亮来表达情思，易家扬选取月光作为核心意象，不仅呼应了电影片名中的江湖夜色，更赋予了爱情一种清冷、静谧且略带哀愁的基调。这一次，月光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化作月之海，成为了承载思念与孤独的容器。

0: 哲，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同责任。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8: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9: 我也看到了，
7: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0: 进了！
7: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眼又准又亮。
1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3: 我可不可以都要？
14: 这太低了。
15: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12: 我看你还是得夸我。
16: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剩。

0: 我。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嗯，有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会营销的主题。
1: 嗯，
0: 大概是没有。
1: 为什么？
0: 我想起的，你要很多年之后，你大概会记得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好像是发生在哪个人身上，你忘记吧？
1: 会，
0: 因为你记都是记事情，是会记个人呢、啊，对不对？
1: 但是好像女生大部分是记人呢。
0: 说啊，你跟他发生什么故事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
1: 哎，也不是，也不是。
0: 你就会说啊、哦，我好像曾经有过一个什么事，但是发
1: 谁是不
0: 记得了，就忘记
1: 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人不重要嘛，
1: 对对对，事情比较重要。嗯，所以说歌曲可能也会。

0: 可以起到一点点就是帮助回忆的作用，
1: 然后你会把不同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捏成一个旋律线，
0: 哦，
1: 然后
0: 捏成一张合集，
1: 然后发现说，哦，其实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但是穿成了一个故事，
0: 妹，
1: 那就是老年痴呆的前兆。
0: 需要加多少？
1: 好，我们来看热搜哦，一线城市房价开始涨了，就疫情跌了很多年了，
0: 是
1: 啊，但是八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微涨了0.1%
0: 啊，倒是也可以不必说了，
1: 全面普涨，那至少它没有再往下跌了嘛，
0: 啊，止住了，啊，
1: 哎，然后上海领跑，北京仍在下跌。哎，然后呢，市场呈现了互强经弱的结构性分化，
0: 那户爷们都有钱嘛，嗯，那就涨吧。
1: 对，然后一线的这个新房来看啊，嗯，这个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了上涨0.1%，上海、广州、深圳然后分别上涨，然后北京下降了0.2%，
0: 还在降。
1: 哎，然后呢，这个二手房呢，一线城市环比上涨0.1%，也是连续6个月保持了环比的正增长。
0: 虽然比较缓慢，哎，但是好歹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态势啊。
1: 对。但是你越是这样子，你就越不敢换房，你都不知道它会跌到啥时候。
0: 对呀，啊。
1: 但是我现在那天是属于那种买了东西之后我就不去比价了。
0: 我也是，不会后悔的，
1: 都不会后悔了。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小区的车位一直没有卖完，它就一直在打折，然后你就一直在看见什么3万块钱可以买二环以内的一个什么停车位，然后我那个停车位买的是12万。
0: 尤其车位这件事情是很让人糟心的一件事情。
1: 你不买吗？你当时你就觉得说这个配套比例，啊，有的人就一张，
0: 万一呢？
1: 对，一个家里面有两张车的，他肯定是
0: 三张车的，
1: 对啊，
0: 就是，
1: 很麻烦。
0: 对，就是车位这个东西就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1: 然后现在我们家那些车位没有卖出去，才全部在停电单车。
0: 哎呀，
1: 急了！
0: 哎呀，这咋整呢？你说？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这个事情，如果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有传统的一面，就是觉得说还是要有一个房子的，这个原因是不是说它有多值钱，或者说它能多变现，我是不想搬家，是懒。如果谁能租我一辈子，那我倒是愿意租
0: 的，
1: 对吧？我只是觉得说三天两头被人改什么啊，我不租给你，我这房子要卖，什么我儿子要结婚要用新房，
0: 就
1: 很麻烦。然后关键的就是说你一直在搬家，你就不会累积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带着一堆
0: 破
1: 烂走
0: 的东西，
1: 真的好惨哦。
0: 哎，所以说这辈子到底要怎样过嘛？
1: 那你是属于在我们这辈人里面搬家比较多的了，我听说。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你是属于那种就是随时准备好就是一个铺盖圈就可以走的吗？
0: 那倒也没有简洁到如此地步，该买的东西也还会买啊，因为现在搬家，
1: 但是你搬家之后你那些东西会留下来吗？
0: 肯定会丢好多，就是都不用说搬家了，我可能每个季度或者是每半年我会做一次断舍离，就会把
1: 我最近那个沙发已经被我做塌了，我们家
0: 那
1: 个沙发，然后我再查了一下发现丢是非常难丢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大件的家具
0: 是不好丢，
1: 就是如果你自己下去丢，你不可能丢到你家小区门口的那个垃圾站，那个东西太大，然后会被罚款，因为那个属于建筑垃圾，
0: 你可以叫收废品的上门把它收掉，就给三，反正就是三文不止两文了。
1: 你让收废品的上去，你要倒给他钱，你要不是卖沙发，你是倒给他钱，你要花200多块钱让他给你搬下去，然后他要处理你不要钱的沙发。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所以我最终做的决定就是我自己修沙发。我那个弹簧已经在淘宝上下了单，
0: 可以的，为什么不
1: 可以？
0: 可以，现在很多家具博主他们都自己做，哎，手搓沙发。
1: 我本来说是让人家来修沙发，因为我就是刷那个东西，后来我就说来礼貌询个价，他就一直不给我报价，我知道他是个骗子，他一定是上门之后开始给我大开口。我说你跟我老实说，他说你要看，我说我拍照片给你啊，这个我们要现场看，我说再见你个骗子。
0: 你说对了，就是凡是上门修什么水啊电啊，修个什么东西都很贵，
1: 对，
0: 他 他绝对不会空跑，就算他不给你修，你也要给他五十。
1: 对，是、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可以直接，你真的不用
0: 配件就好了。
1: 你其实，比如说我们家现在最问题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那个沙发那个
0: 弹簧，
1: 然后它会弹不起来嘛、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坐塌了嘛。后来我就发现，你把它拆开之后、嗯，你都不用单独换那个弹簧。我那天看、嗯，你可以整个把你的沙发坐垫的尺寸量好，淘宝有买现货，你就把它塞进去就好了。嗯
0: 对，
1: 超简单的，
0: 多方便，
1: 就几十块钱
0: 就搞定了。
1: 对啊，嗯，
0: 而且还可以保证、那个。
1: 我后来发现，如果我先这样，我甚至可以帮你上门修车。
2: 我聊一下。
0: 哎，我白赚，
1: 因为我丢一个沙发，我还要倒出200块钱，为什么呀？
0: 你现在可以从此开辟一项新业务。
1: 后来我就发现，越有钱的人越抠，是真的，
0: 钱都是省下来的，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很开心？
1: 每次呼喊你的名字都是 money money money
0: oh money go my home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户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8: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

0: 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来，快睡吧。啊，
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见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12: 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哈、啊，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这一天，咱们商城的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啊。
11: 嗯，那么我们这个还进入到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然后呢，你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护肤产品一定要非常重视起来。嗯，
12: 对，
11: 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就非常的干燥啊。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样一款黑绷带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
12: 嗯，来看一下它的浓度是30%哦，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的黑。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是被称之为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它专门针对的是皮肤屏障、脆弱啊、熬夜垮脸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11: 哎，而且呢，它不挑肤质啊，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什么这个油包水的质地啊，皮肤这个润而不油啊，上脸之后啊，都会让。

0: 你觉得有一种非常舒缓的感觉。关键是它这个市场售价平时买还蛮贵的，1399元，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礼遇仅需649元，
1: 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有一个满减优惠啊，最终到手只要599块钱，
0: 太划算了，
1: 真的一定要薅羊毛啊。
0: 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的这样一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这个推出了一个阳澄湖大姐，这个一定是双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礼师了。
1: 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礼券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都是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啊。它每一只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啊，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觉得都很好吃。我个人来说，我是更喜欢吃母蟹一点，就是
0: 因为要吃那个
1: 蟹黄。
0: 蟹黄，
1: 对，
0: 我本人比较喜欢吃公蟹，我要喜欢那个肉。
1: 哦，你喜欢那个鲜甜的那
0: 种肉。对，我喜欢鲜甜那个肉。然后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吃这个大闸蟹，你不要再配一些特别寒的东西了。你要喝一点黄酒。这个就非常的怎么我们就开始美食品鉴了
1: 就可以开始卖黄酒了。
0: 是，关键是这个恰逢吃蟹的时节，那么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我们这个实惠的是有12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呢是239元。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比如说还有这个1588型的10只，那也才339元。从1288到999啊，都非常多，你里面可以各种选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各种什么样的这个搭配都有很多选择。
1: 各种规格任君挑选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啦。
0: 对，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据国家药监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养老服务设施持续得到改善。9月14日，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孙颖莎紧随其后，男单前12名没有变化，中国球员王楚钦仍位列第一。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皮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沉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距离地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垮掉这本书让我真正了解这个团体，他们的成长史就像一个激情燃烧喷发的过程。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里面曾经写道，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0: 这段话。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轮胎花纹里塞的小石子跑高速的时候反复挤压摩擦，

0: 可能扎破轮胎引发爆胎，每个月用钥匙把石子抠一抠，特别是跑长途之前，小石子大隐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鲁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40年的比尔·摩根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于疯狂？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嘲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讨

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是逃避还是在追寻什么。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内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多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走廊里传来的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更便宜的住所。在大学里学习，即将成为律师的哥哥尤金，在这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也选择去了军队去服役。

金斯伯格和友善的卢申一拍即合，不久卢申就邀请金斯伯格一同去见他认识的一些朋友。1943年圣诞的前几日，金斯伯格乘车去拜访卢申的朋友们，这次聚会也促成了改变金斯伯格一生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进程。

卢申带着金斯伯格到了威廉·伯罗斯的公寓里。伯罗斯是现代收款机发明者的孙子，同卢申一样也是本地人，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卫·卡莫尔认识的，正好卡莫尔那天晚上也来拜访伯罗斯。这几个年轻人的见面成为了15年后，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1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小鹏 G9L 将于9月17号上市，预售价25.98万元。该车定位中大型五座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超快充技术，其中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将于9月26号正式上市。

0: 车辆将新增激光雷达。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其中增程动力车型搭载 1.5 升增程器，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全新红旗 H7 将于9月16号上市，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9.18至23.18万元。全新红旗 H7 定位为一款中大型车，由上代的燃油车型变为插混车型，整体设计风格也转向红旗新能源车型风格，迎来全面迭代。日前，沃尔沃40系列官图发布，新的系列包含 XC40、EX40、EC40，覆盖燃油 SUV、纯电 SUV 和纯电轿跑 SUV， 定位紧凑型 SUV。新车围绕外观内饰设计、车机信息娱乐系统、高级驾驶辅助以及主动安全体系完成优化。新车将于今年秋季晚些时候正式投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总听到说胆结石其实分好几种情况，一种是胆囊结石，还有一种是胆管结石，它们的区别只是结石出现的位置不同吗？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详细的跟您说说。
2: 胆结石它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变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手术明初期，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0: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结石与胆管结石区别很大，尤其胆管结石更危险，两者有很大不同，别再傻傻分不清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月色书香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我是黛莎。今天说的这本书是《来来往往》。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来来往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时光来时光往。这本书是中国当代女作家池莉在1997年写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说到池莉，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是那个写生活秀的，就是那个让武汉鸭脖火遍全国的女作者。没错，但是在生活秀之前，池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

陆续问世，直接发轫了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在这之后，石莉的笔一直伸向武汉的大街小巷，写出了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这本《来来往往》。有人问池莉，你总是写武汉不会腻吗？池莉说，我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的深情和笃定，这种力量本身就够写一本书了。《来来往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康伟业的男人和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贯穿到了90年代。康伟业这个人物很有时代代表性，他生于新中国，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招工回城，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靠着一场婚姻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后，他下海经商又成了大款，他的人生被推着走，被时代推着走，又被欲望推着走。而贯穿他生活的是4段爱情。第一段爱情是学生时候的偶像戴小磊，那是康伟业学生时期仰慕的对象。其实池莉没有给这段爱情太多的笔墨，但戴小磊在康伟业的心里埋下了那颗关于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贯穿了他的后半辈子。他一生中所有对爱的向往都和这个最初的女性影像有关。第二个女人叫段丽娜，她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在书中，段丽娜是通过厂医李大夫的介绍和康伟业相亲认识。当时段丽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和康伟业同龄，但是康伟业最初根本不中意段丽娜，因为两个人从社会背景到气质谈吐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段丽娜看中了康伟业，在各种因素的合理推动下，康伟业最终和他结了婚。康伟业家境一般，工资微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段丽娜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她对康伟业的态度与其说是妻子对丈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占领。她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家庭财务到日常话语几乎全是段丽娜说了算。书中提到，她的想法始终只有一个，她要战胜和征服康伟业。所以康伟业虽然在事业上步步攀升，但是在婚姻中她的尊严被一层一层的磨损。第三段爱情是遇到了灵珠，这是这本书最让人怅惘的部分。下海经商之后的康伟业变得春风得意，自信非凡，但是段丽娜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她没有办法接受社会转型，也没有办法理解丈夫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康伟业遇到了灵珠，一个聪明能干、风情万种的都市女性，两个人的感情碰撞非常的剧烈。池莉形容这段感情用了4个字，摧肝断肠。康伟业在灵珠那里找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那是精神的共鸣，灵魂的交融，被理解，被仰望。两个人都有了谈情说爱的物质基础，似乎什么障碍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书里写，他们的爱情最终是向世俗现实低头。灵珠和康伟业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在现实逻辑面前被打散，在柴米油盐之间找不到了彼此仰望的那种感受。池莉没有在这段爱情里添加任何文艺的滤镜，她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时候相爱远远不够。第四段爱情是石雨鹏。石雨鹏这个女生性感、前卫、年轻，他和康伟业的爱情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快餐式的感情依托。康伟业到了中年，身心俱疲，和石雨鹏之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真实的感情，只是一种情绪。

0: 上的慰藉。你会发现，池莉把人生中男人可能经历的所有情感类型都塞进了康伟业的一生，初恋的无疾而终，无爱婚姻的漫长折磨，真爱的疏忽即逝，中年之后的各取所需，他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画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时间线。那么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呢？表面看是写一个男人的情感，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婚姻本身和时代本身。池莉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她引领了新写实主义，就是用非常冷静不带道德审判的笔触去白描生活原始的形态。她既不刻意地赞颂谁的牺牲，也不刻意地谴责谁的背叛，她只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端到你的面前，这种笔调在《来来往往》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段娜这个形象，她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她机关算尽嫁给了康伟业，但她始终不懂康伟业的精神世界，她对康伟业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驯服。而康伟业呢，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对等。书里把他的心理写得很细，他想反抗无爱的婚姻，他想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找回一个男人应有的爱的尊严，但是他最终发现物质解决了，尊严没有回来，爱情好像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实力想要揭示的是当代人情感生态中最内核的困境，在物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男女之间的情感节奏、价值观的变迁、尊严需求和社会认同步调很难一致，这是这本书最让人回味的质感。好的，这是来来往往的故事脉络以及它打动我们的内核。但是关于池莉，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东西。她的写作风格到底妙在哪里？新写实主义。
1: 父母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

0: 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小说来来往往的故事梗概，今天呀，我们想走进池莉的文字本身，看她如何用新写实的笔写出一整个武汉的味道。有评论家说，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作家很多，但没有一个像池莉那么做得纯粹。从文字的风格到题材的选择，从主体意识到写作的姿态，池莉都为新写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确立了标准。那么新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是一种放弃了虚构的温情滤镜，不矫饰，不拔高，不刻意批判，不强行拯救，就是用客观的视角去记录生活本来的样子，把世俗百态、细碎庸常的生存景致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纸上。池莉自己的说法更加干脆，她说她的写作宗旨其实很简单，写人，写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你看，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歌，它就是写人，写普通人。这种日常白描的写法，在池莉笔下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有评论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小说的质感，叫毛茸茸的。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出生活混沌的本相。这个词很有趣，你读池莉的作品，你感觉不是在读书，而是活进去了。你可以闻到工厂里的铁锈味儿，你可以听到段丽娜在饭桌上喋喋不休的抱怨，你能够看到吉庆街夜市的烟雾缭绕。池莉从来不回避生活中的庸常和难堪，她总是不避繁琐地表达着小人物生活的悲欢和苦乐。她的小说取材非常平民化，从烦恼人生当中的车间工人，再到来来往往里的下海商人，再到生活秀里卖鸭脖的老板娘，所有的这些都是武汉街头你可以看见的那个人。池莉是这么表达的，自己就是从社会的普通人，从那些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来体会这个社会的。这种写作的姿态让池莉的小说既有烟火气又有穿透力。池莉对他和武汉的关系有一句评价特别到位，他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这16个字，我想每一个对故乡有复杂感情的人都能够懂。武汉是一座什么城市？在池莉的笔下，武汉的一切都被展现得极其真实。有工人厂区的汉口，有江汉路热闹的汉口，还有吉庆街飘着女人香和鸭脖香味的夜市的汉口。他曾经说，汉口是烟火气最重的，来形容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地位。而在他的新作品《人生在世自作多情》中，池莉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给这个城市的是我毫无雄心壮志的忠诚，是懵懂狂妄的青春，是焦虑烦躁的中年，倒是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有文学研究者指出，池莉小说中的汉口形象是以江汉路这一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由汉口市民的生活和命运、建筑街道及里巷、饮食、方言、生活方式等元素融汇而成。你会发现，池莉并不是写一座城，而是写一个城市的呼吸。

他通过描写市民阶层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通过泼辣明快的捍卫语言，通过刚柔兼济、苦中作乐的市民性格，为武汉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画像。说到池莉的作品，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就是它和影视改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池莉的作品被频繁地改编成影视剧，她的《太阳出世》、《不谈爱情》、《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都曾经以影视剧的形式登上了荧屏。生活秀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版本还拿到了金鸡奖，话剧版和京剧版也是紧随其后。1999年，《来来往往》的同名电视剧播出，由濮存昕和许晴领衔主演。据说那一年有不少的观众甚至专门写文章向池莉致谢，感谢她写出了这样的一部打动人心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池莉的态度特别执拗。当《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在各地方台热播的时候，她依然躲在家里写新的小说，也不接电话。记者问起，他说了一句特别俏皮的话，他说读者要是看书就好了，这电视又不是我改编的。来来往往也可能是池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但这本书所折射出的是池莉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主题和脉络，写那些琐碎中的人生，写那些庸常里的尊严，写那些来来往往和去去回回。如果你想走进池莉，我会说《来来往往》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它不长，11万字，它不绕，故事线非常清晰，它不假，全是人间烟火，潮起潮落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池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把生活浓缩了，展现给读者是一种阅历和经验，一种前车之鉴和命运的把握。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中来来往往，能读一本懂我们的书，大概也是生活最温柔的陪伴。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

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我总是喜欢去寻找一些在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歌曲却格外好听动人的情歌，这是来自戴佩妮的《窗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一个人的成长是跟随着自己的岁月经历慢慢变化的，也许你喜欢他的成熟老练，也许你也喜欢

喜欢他曾经的单纯、害羞、木讷。我想，当每一个人回想起自己的初恋，甚至是青春懵懂的那些感觉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轻轻地落在你的心上，如今已经不知去向，你却总是会会心一笑。

青春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犯错，你也有改正的机会。也许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会有更多的圆滑，可是你却缺少了那份单纯。所以有的人呢，总是渴望自己能够再活青春，不过青春所带来的那些无知以及碰壁却是不想要的。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完美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着自己的未来。没有苦痛的青春，哪里才是上好的青春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若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中秋假期出行，车多人多，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方式，错开高峰时段，遵规守法，文明出行。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应急常识365。
9: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0: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9: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他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都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可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些好听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再次重新演绎，能够让更多的新的朋友去接受它，这成为了很多新时代音乐人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老歌翻唱便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我是江阳，你还记得这些歌吗？风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典流行音乐当中，这样的一些歌曲非常的流畅，而歌词也非常的简单，就这样平易近人地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境。现在的歌也许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可是却少了一种让人觉得能够感同身受的寂寞。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回想起曾经这首歌曲背后记载着的某一段回忆，某一个人，仿佛做了一场梦，仿佛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妈妈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91.8哈巴拉。
9: 小妹妹，我想问问你哦，公积金你说是存的划算还是取出来划算？
10: 我建议你加个冷知识搞快了过，公积金账户里上的钱呢，利率全国统一，按年化1.5%来计息，每年6月30号结一次，利息自动就滚进本金上，下一年呢继续复利，还免征个税。对比现在国有大行一年期定存才0.95%左右。公积金账户的利息反而比银行的定存还高，存的不亏。
9: 该，么既然利息比银行还高，么个事就一直放的不动是最好呢？
10: 哦，么这个也不一定。公积金最大的价值不是那点利息高，而是低息贷款。昆明首套公积金贷款5年以上年利率嘛才2.6%左右，比商业贷款低一大截呢。贷30年能够省下好几万的利息，所以如果你近期要买房，千万莫按余额取空的，留足额度贷公积金才最划算。多子女家庭的贷款额度嘛，还能够最高上浮50%。
9: 哎，么可是不买房就应该给这个公积金提出来的。
10: 啊，也要分情况看呢。有真实租房需求呢，昆明现在租房提取很方便。普通家庭每户每月最高提1700，二孩儿家庭提1900，三孩儿家庭提2100，一年下来么是1-2万。2024年底起不限次数，随用随提，提出来减轻租房的压

0: 暴力比加法的强吗？
1: 哦，我记得装修物业费好像也能提呢。
0: 是呢，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加上买房、还贷款、大修房子、退休离职、出境定居这些老渠道，覆盖面很宽，能用上的场景提出来花在当然上噻，才不浪费。
1: 所以说一句话，要买房，余额留的还低息贷款额度最划算。有租房装修，还带实际开销呢，该提就提，减轻压力。却不急得用，就发在账户上吃1.5%的福利利息，比银行定存还强。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爱情太过于执着也是一件挺吓人的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来自苏永康。天哪，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恋爱的话，会不会觉得也是身心俱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所隐藏的故事，真的可以足够你写各种各样的短篇小说，或者是串联成一个长篇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虽然这样的一些情歌也许在我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一一对应，不过去聆听别人的故事，去聆听别人的情感，去体会别人的生活，大概也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学会这样一个词，叫做忍痛割爱，把自己想象得很伟大，在和朋友诉说的过程当中，好像自己做出了很多牺牲，哪怕有不舍，不过能够忍痛割爱成为了一种技术，成为了一种标榜自己足够坚强的说法。不过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这样的一种看似肝肠寸断的了断，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自我表演。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我总说爱情其实最好的方式是锦上添花，如果你把它当成雪中送炭，一定会伤得体无完肤。不如习惯自己。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0: 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墨香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有些时候你听一首歌曲真的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有些歌手你也许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过气。有多少人会记得一个歌手叫做许慧欣，曾经跳芭蕾舞的她在乐坛一展头角，随后又渐渐地消失在这个娱乐圈里。虽然有人说在这样一个偶像更迭的年代，能够记住的那些歌曲也许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虽然

这些演唱他们的人已经渐渐地消失殆尽。顺子曾经在华语乐坛当中掀起的回家风潮，现如今的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依旧是保留曲目，而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聆听到顺子的这首《永远等待》。

等待大概是因为还有期待，而有期待总是能够看到奇迹。也许曾经消失的那些明星，那些歌手渐渐回来，虽然不一定能够回到当初的辉煌，不过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情怀和旧时光的回望，也许对我们来说比一首新歌更加重要。而有的歌手呢，注定不会回到歌坛，不过却一点不妨碍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轮胎花纹里塞的小石子，跑高速的时候反复挤压摩擦，可能扎破轮胎引发爆胎。每个月用钥匙把石子抠一抠，特别是跑长途之前，小石子大隐患。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每个人的人生风景其实都是晴时偶尔有阵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其实在他后期的一些音乐作品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温暖比较励志的爱情故事，虽然他自己本身的爱情经历也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叹息，不过大概这样一个懂得温暖懂得爱情的女人总是会幸福的吧。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欢迎你的继续停留。有的人像梁静茹一样的温暖，而有的人

这是一首曾经受过伤的人所演唱的悔恨不已的情歌，太傻。也许每个人都曾经会犯傻过，不过你总是会遇到高手，而慢慢的你也总是会变成一个高手。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变成一个高手并不是一种爱情的手段，或者说你一定会去再伤害别人。我希望的是，你在经历了世间沧桑之后，你依旧懂得爱情，依旧相信爱情，依旧相信甜美的爱情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不过我们只是不苛求罢了。1993年，至今为止我都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小鹏 G9L 将于9月17号上市，预售价25.98万元。该车定位中大型5座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超快充技术。其中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将于9月26号正。

0: 时上市，车辆将新增激光雷达。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其中增程动力车型搭载 1.5 升增程器，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全新红旗 H7 将于9月16号上市，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9.18至23.18万元。全新红旗 H7 定位为一款中大型车，由上代的燃油车型变为插混车型，整体设计风格也转向红旗新能源车型风格，迎来全面迭代。日前，沃尔沃40系列官图发布，新的系列包含 XC40、EX40、EC40，覆盖燃油 SUV、纯电 SUV 和纯电轿跑 SUV， 定位紧凑型 SUV。新车围绕外观内饰设计、车机信息娱乐系统、高级驾驶辅助以及主动安全体系完成优化。新车将于今年秋季晚些时候正式投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多么甘愿的歌。有人说友情饮水饱，如果真的两个人相爱，其实总是能够度过很多难关的，所以哪怕两个人默默相对也会觉得很温暖，那一定是你遇上了对的人，因为默契往往是无声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的这些歌都很甜蜜，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我从来都很喜欢林若英的演唱，在她的歌曲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又有一种自信的笃定，听上去好像非常的都会女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以及坚定吗？还有小女人的心声。而一段甜蜜的爱情如果放到一个男人的心中，他该如何去表达呢？我们聆听到品冠等你的心。男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霸道，在等待你的过程当中又害怕你跑掉，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担心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小可爱呢？我总觉得这是一首写给远距离爱情的歌曲。

象为鸦，时光为锚，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李宗盛的歌总是让人觉得打到要害，并不是因为我有多爱你或者你有多爱我，大概只是因为寂寞。这首歌曲听上去其实是冷漠的，其实是让每个人都觉得有些心痛，有些难以割舍的。不过在现代都会人们的情感当中，这样讲求效率的情感会不会也成为了一种病态？我不知道，也许你觉得它很有用。当爱情变得有用，会不会也是一种负担？不如这样吧，选好走的路，因为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爱情如果盲目，又何必睁开眼睛追逐？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不如这样吧，选好走的路。这大概是近20年来我觉得歌词最能够打动我，也是让我觉得最为深刻的。齐秦，不如这样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很多时候在听一首歌曲，往往能够打动我们的那些歌词，都在自己的情感经历或者生活轨迹当中留下了一段痕迹。而这样的一首歌曲，某一段歌词也会深深地刺痛我们，刺伤我们，让我们再次回顾到曾经受过伤、流过泪，也重新成长起来的阶段。可是最后呢？最后我们都安然无恙地长大了，或者说最后我们都看似安然无恙地长大了。最后这两个字会让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世界都画了一个圈，就像我们最终会消失在这个世界，就像我们最终不得不原谅，不得不放弃。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5: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4: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5: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4: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5: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4: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5: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4: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5: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4: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5: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4: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5: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4: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6: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
7: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1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8: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勃拉姆斯的76号作品8首钢琴曲，包括4首随想曲和间奏曲，这样的随想曲间奏曲交替排列的形式，展现了勃拉姆斯对于古典结构的继承和浪漫情感的融合。作为勃拉姆斯晚期钢琴小品的开端，作品76号标志着他的创作从早期的奏鸣曲、变奏曲转向更内省、更浓缩的特性小品。这是第6首 A 大调间奏曲，柔美抒情，旋律线条像田园诗一样流动，结尾处的渐弱处理充满诗意。

勃拉姆斯作品39号当中的降 A 大调圆舞曲，应该算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之一，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作品39系列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他最初是为钢琴二重奏而作，后来被作曲家改编为钢琴独奏。这首圆舞曲的基调甜美、轻柔、流畅，很有摇篮曲的感觉。

勃拉姆斯作品39号的16首圆舞曲完成于1866年，这些作品创作于维也纳，希望通过维也纳著名的舞蹈向这座城市致敬。这是16首作品之间存在着差异，结构也相对简单，篇幅不够长，难以展开。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仿佛一场喧嚣的爆发会以更安静的姿态到来。这是16首圆舞曲中的第2首，1大调圆舞曲。

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品拥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每首曲子都蕴含着一种神奇的优雅，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也许这就是音乐本身带来的纯粹而幸福的喜悦。拉赫玛尼诺夫的降 G 大调第十前奏曲，这首曲子以叹息为主题，催人泪下。我有看到网络上一位乐迷的留言，非常贴切。他说，这首曲子是一首离别感伤的曲子，仿佛身处战争年代，一位年轻的士兵即将登上开往前线的火车，他的未婚妻伤心欲绝。在尾声，这对情侣在士兵登上火车前共享了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光。音乐以强奏终止，暗示着一线光明的希望。

虽然这首曲子很短，但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对于演奏家来说，最困难的技术挑战出现在接近尾声的最后四分之一。继续来分享到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34号，他在1912年创作了一部由13首歌曲组成的作品《恋声曲》，但直到3年之后，他才添加了一首没有歌词的小结尾曲《咏叹调》。这首曲子的影响力很快超越了作品的其他歌曲。从1916年首次演出以来，这首曲子以各种改编版本流传开来。来听到钢琴独奏的版本。

最初创作于1894年，乐曲的音乐风格体现了晚期浪漫主义，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抒情风格。前奏曲中旋律简洁，夜曲旋律高亢，浪漫主义的诗意在两首曲子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

0: 着一点点的遗憾。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他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 啦啦，
0: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2025年迎来了阿沃帕特的90岁生日。这位爱沙尼亚作曲家生于1935年，曾经就读于塔林音乐学院。在1968年创作的合唱与管弦乐作品《信经》中，帕特首次显露作为现代派作曲家的面貌。旋律宁静、缓缓流淌的《镜中镜》是阿沃帕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首短小的作品非常的简约，凄美的旋律不仅使它在发布之初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更赋予其永恒的意义。《镜中镜》创作于1978年，当时帕特即将从故乡爱沙尼亚搬到柏林，它强烈体现了作曲家标志性的钟鸣作曲法，就是类似某种钟声响起的效果。尽管这种音乐极具克制力，有着毫无掩饰的直白，但极度需要技艺娴熟的表演者浸润在乐谱的和谐氛围和纯洁的音调当中。作品的标题暗指镜子互相照射时的无尽反射，在柔和的钢琴和弦的衬托下，起伏的乐句不断倒置，意味着和声模式下可以如同双面镜无限反射一般持续下去。这样的情感冲击力使得《镜中镜》作为配乐不断受到舞蹈戏剧和几十部电影的青睐。

0: 然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

0: 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我们现在要出工，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4: 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 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不饮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

0: 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阻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

0: 囊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奇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于家奇通课堂。
1: 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0: 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 我给大家介绍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七通课堂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就必须要郑重的跟大伙讲了，这一次糖尿病帮扶行动的活动救助资源还有脐疗化痰都非常有限，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每个地区就宝贵的20个名额了。原本80天完整康复用量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仅需要1390元，也就是说1000多块钱咱们就能把80天的完整治疗用量带回家了。如果说还没有换上脐疗化痰的糖友们，赶快拨打电话和我们健康管家取得联系，我们会尽快安排送货上门。那我们看呢，脐疗化痰在众多的产品当中能够成为国家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指定专用产品，这里有什么意义呢？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呢？大家听好了，从今往后除了吃药打针之外，我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如果想要得到彻底治疗，国家指定首选新方法就是脐疗化痰。那我们说它新方法新在哪里？第一，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二，不用节食忌口，咱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第三，各种并发症都能够快治快好。第四，全程只用80天，不需要一辈子没完没了的依赖。这80天完成治疗之后，我们身体健康了，往后再也不用在糖尿病上去花1分钱了。当然，我想这对于广大老百姓，包括我们糖友来讲，意义重大呀。我知道咱们糖尿病患者是非常痛苦的，得上这个病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还要遭很多罪，甚至还会走很多弯路。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咱们糖友们少花钱呢？特别是出现并发症以后，你看有的患者需要常年吃药来维持病情，有的在医院都治疗过，甚至手术也都做过了，可还是不好，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国家推选认证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痰，它能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治疗模式摆脱对药物的终身依赖，能够让我们一次性把并发症治好，让我们避免致残致瘫，让我们重新的享有健康生活。那脐疗化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3秒钟就开始吸收了，3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细胞进行治疗了。只要你坚持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都会得到一次性的治疗。那说到我们平时怎么治疗，我很心疼大家，咱们糖友的现状非常艰难，饿了不敢吃，就怕血糖升高，吃少了又低血糖，长期的打胰岛素降糖费用高不说，皮肤还出现了硬结啊、红肿啊，甚至感染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么还有很多糖友是常年吃降糖药，血糖的指标呢忽高忽低，药物的副作用对肠胃刺激是非常大的，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这些不良反应是天天存在的。而且我们大部分糖友是又吃药又打针，可这血糖呢还是控制不稳定，并且让我们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并发症，眼睛可能失明，肾功能下降，肢体因为血管病变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话是需要支架搭桥的，那一旦中风了呢，不是偏瘫就是卧床不起，那还有很多骨关节病啊，疼得让人受不了。而且治疗糖尿病花费巨大，费用高，住院更是沉重的负担，手术它也有风险，那么术后的恢复情况呢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讲糖尿病人是很苦的，我们说现在就说得了感冒，大家伙也是为了少遭罪，都会快点买好药让感冒快点好起来，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脐疗化痰了。那我们讲它升级在哪里呢？一个是技术升级，再一个就是啊，又加入了6种的，是来自啊彩云之南的这个野生的中草药材。 那就把治疗缩短到了80天的时间。

见效就更快了。我没讲吗？你当天就会有变化，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好方法呢，我强烈的要求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换上。为什么呢？因为慢了就可能会出现严重后果。我们说眼睛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支架怎么办？脑梗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脚部溃烂保不住脚截肢了怎么办？大家不要以为呀，哎呀，这些个情况啊离我还很遥远，其实它就在眼前呢。而且很多糖友也没想到吧，吃了那么多的药，打了那么多的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那身上的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是一个接一个呀。很多人就算是花大价钱买广告上的药来进行治疗，可是这些并发症呢还是像影子一样甩不掉。那么严重的患者真的就是生活质量极差，活得非常难。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七料化糖的特点，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那我们就说说它快在哪里。首先我要让你快吸收。多快呢？三秒钟。就是说只要你把它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开始被你吸收了。那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三分钟就能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那么30分钟就能够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开展治疗了。那快停药呢？半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呀停针停药。快吃饱呢，就是当天饮食就可以适当调整。那么半个月之后不打针了，不吃降糖药了，咱们的血糖稳稳当当的，这会儿在我们健康管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该吃吃该喝喝，你放心，血糖稳定不波动。所以快治快好，包括所有并发症，全程就是80天，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那大家说七料化糖我用起来难吗？一点都不难，非常简单。七料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就能把糖尿病治好。因为它是通过神阙穴来吸收的，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是一样的，从而来发挥这个治疗作用。我们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有效成分就会被完全彻底吸收了，就需要三秒钟的时间。三分钟就可以到达你全身的经络和血液，帮助你来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重要的是它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分泌派送胰岛素了。第一，就帮你恢复自身的化糖本能，你糖尿病就彻底治好。第二，就帮助你打通所有脏腑器官细胞的化糖通道。那么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相应的一系列并发症没了，你功能正常，你生活质量就会提高，你健康了，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彻底告别并发症。那么使用七料化糖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80天解决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是大趋所势，也就是说时代进步了，糖尿病的治疗不是吃药，不是打胰岛素了，而是要用七料化糖。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方法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肚脐张嘴吃药呢？因为肚脐就有这个功能啊，让肚脐恢复吃药的功能，来替代口服常用药以及注射胰岛素，就这种方式非常安全，非常舒适。你看我们平时都说了，一定要绿色健康，一定要安全，不伤身体，那脐疗化糖就是绿色健康。脐疗就是治疗疾病的一条全新又神奇的途径。那大家说脐疗、神阙穴、肚脐儿，这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最神秘最关键的部位，它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隐藏在身体里边的神奇开关，因为它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那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呀，从妈妈肚子里来获得营养。那时候呢，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相连的，
那这就意味着肚脐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以及内分泌系统都是紧密相连的。就算说后来脐带脱落了，那么肚脐先天吸收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通过肚脐给药，那可要比打针吃药效果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安全。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打针呢会扎到神经或者引起感染之类的问题了，没有这个顾虑了。然后呢，也不像说吃药啊，那也得经过呢肠胃消化，还会呢刺激肠胃，然后化学西药，这些降糖药是不是都化学西药啊？哎，那么对肝呢、对肾呢都有副作用和伤害，我们就没有这些担心了。而且通过肚脐给药，它还更快速，就好像肚脐这张嘴直接把药吃进去，然后迅速的把所有的药物精华成分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让身体更快的来恢复呢健康状态。那脐疗化糖，我要告诉大家，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结合先进的萃取和提纯技术，我们有105种珍贵的中草药和植物药中成功的提炼出了活胰化糖因子。那这个神奇的因子就是脐疗化糖能够帮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关键所在。那么今天第一次听我讲课的朋友，特别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认真来了解活胰化糖因子的神奇功效。因为你了解它了，你就知道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患上了脐疗化糖才能够康复，因为它是有科学性的。咱们也不要说稀里糊涂的啊，一听说新方法贴肚脐治好糖尿病，咱们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千万不要这样。一听说了，哎呀，这糖尿病啊，我们说现在呢买脐疗化糖啊才1000来块钱，您就图便宜了，你马上来参加活动那是也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这种科学方法，它究竟科学在哪里，对吧？所以我给大家讲第一点，活胰化糖因子能够打通化糖通道，净化内环境。那么这就说到了它穿透力非常强，强到哪？直接进细胞核。为什么？因为它的分子量很小，就80道尔顿，那就它非常的灵活呀，只要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就能够直接被吸收了。那么3秒钟就可以吸收，3分钟就可以入血入经络，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取决于2点，一个是科学技术，二一个就是肚脐神阙穴的功能啊。那么30分钟它就能够直接突破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脂质包膜，甚至直接进到骨头里面。这叫什么？药到病招。你说你治病啊，你的药到不了你有病的地方，那你这个病你怎么可能治得好？你说你去吃药治疗了，那要经过呢肠胃的吸收、消化、转化，可是你肠胃脾胃功能弱呀，再加上入血入经络，血液当中大量的糖毒、药毒、血毒都在阻挡啊，破坏着药物的有效成分呢，那么你吃的药它怎么可能到你有病的地方呢？再一个跟技术也有关系，因为啥？每种药物它都有自己的分子量啊，就是它是大还是小，要是大无法穿透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屏障，甚至前列腺的脂质包膜，你进不去，那么你这个病就无法得到药物的治疗，它怎么可能好呢？所以你吃的药七拐八拐的啊，消化不了，转化不好，毒呢再把它破坏了，那么屏障还穿透不过去，那你到这儿，这也是我们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迟迟治不好的根本原因呢。那么脐疗化糖，我要告诉大家了，分子量小，80道尔顿，非常灵活，对吧？而且呢，它跟我们人体基因一致，它就可以直接入血、入经络、入细胞，30分钟到细胞核，
开始对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全面发挥治疗作用了。那么说它这个特性，我把它比喻成叫

0: 啊，精准的导航仪，就可以点对点靶向直达胰岛，找到并且清理那些堵塞的这些化糖通道。对于糖友来讲，血糖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要明白呀，你说我又吃降糖药，我又打胰岛素，可我血糖下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呢，化糖通道是堵着的。那我们活胰化糖呢，它就可以像专业的道路清理车呀，把这些通道打通啊。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当天血糖就降，三天就稳，同时帮你来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净化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那么等你的通道畅通之后，你的胰岛功能就会正常的分泌和派送胰岛素了。那么血糖呢，就像是被送进了化糖厂一样，比如说血液当中的或者细胞外的这些血糖都会被快速的分解转化成能量来供细胞使用。那在这儿啊，我要多讲一句话，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不要把它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你看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吃完饭还饿，喝完水还渴，身上总乏力没劲儿啊，就因为糖没有被我们利用上。你看饥饿的人啊，吃饱了之后，这个血糖转化成能量供给身体机能去使用了，吃饱饭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好舒服啊，从头到脚有力量啊，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呢，你不是糖多，而是缺糖，是因为你的细胞没有把糖用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用气流化糖，我们要用活胰化糖因子把你的糖转化能量。怎么转化？让你自身恢复这种转化功能，就是要修复好胰岛，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功效就是修护和养护全身组织细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一身的并发症进行彻底治好。你看活胰化糖因子到达了我们的并发症的部位，比如说心、脑、肾、眼、足等等全身组织器官，不管你并发症发生哪个部位，那么就像是抓住了这些器官发病的关键一样。因为啥？它和人体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的融合，共同调节人体的激素、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生殖各个方面，而且还能够和细胞一起调节体内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这就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生长、运动、代谢、循环等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那这些对于有并发症的患者来讲，在治疗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它能够对200万左右的胰岛单位进行直接的活化、再生和更新，能够让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恢复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这样糖友们就可以一边治好糖尿病，一边就把饮食彻底放开，多长时间？就半个月的时间。同时对我们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方面的修复和养护，这就从根源上彻底治好所有并发症。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血压不稳定了，糖尿病患者合并了心脑病变，到这个季节是最危险的，可能说头晕头痛加重了，那你要赶快用上气流化糖，千万不要得脑梗啊，脑出血呀，脑血栓，哪怕是腔梗我们都不要得上。那还有心脏呢，你心绞痛总是犯，心跳老是不规律，那么心梗心衰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发生呢？如果你要把气流化糖用上的话，咱们就避免心脑意外，那就给心脑上了一个安全的健康保险，同时借助它的作用打通我们身体的化糖通道，让我们的脑细胞的化糖通道、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完全通畅，垃圾毒素往外走，血液干净，去濡养咱们的心脑细胞，这样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那我们说了，血液干净了，血管好了，通道通了，垃圾能往外走了，那你还会有血栓堵血管吗？那你还能产生心梗脑梗吗？那就不会了。所以这个季节咱们说血压不稳的，咱们心脑啊，包括肾脏啊，包括说骨骼方面一系列有并发症问题的朋友， 一定要换用上脐疗化汤。你只要坚持80天的时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再用了。换句话说，这也是它的另一大优势，叫什么呢？叫不依赖。那80天成功治好之后，大家就按照健康管家的指导做好保养，咱们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次彻底治疗好了以后，停用咱都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用上脐疗化糖，大家要注意呢你自身的身体变化。首先我们说血糖的问题吧，血糖当天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那半个月就可以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饮食放开。然后你还要注意身上越来越有力气了，感觉轻松了，不乏力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嘴里呢也没有干涩呀苦味啊黏腻的感觉了，那这会儿呢你就感觉到吃饭有滋味了，而且我们手脚暖和了，胳膊腿也灵活了，大小便也通畅了，晚上也不起夜了，甚至说我们就算着点急呀上点火呀，这尿道炎都不会犯了。如果说排便不好的，说有人干燥有人腹泻，这些问题也都能够同时解决。那么再有像说心慌啊憋闷啊头晕啊耳鸣啊眼睛模糊啊干涩呀，包括还有手脚冰凉皮肤瘙痒关节酸痛等等吧，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从头到脚各种不舒服的症状，您放心，用上了1天2天3天，我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在你身上都会有体现的，你自己注意体会。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说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等各项指标也都会稳定并且趋于正常啊，所以我们坚持80天，我可以跟你讲，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还有多重多多的并发症，咱们都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脐疗化糖，咱们就贴好糖尿病，咱们就贴好所有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您就坚持用80天，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我要让你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希望。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了，因为资金和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2: 打进不容易啊，我家那个沈阳浑南的。
0: 嗯。
2: 这个脐疗化糖啊，这80天量吧，我现在用完已经要1个多月了。
0: 哦，也就是说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现在已经停了有1个多月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好，
2: 嗯、
0: 您高兴吗？
2: 哎呀，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祝您健康啊！好的，
2: 嗯、
0: 那跟老师说说这个使用前后糖尿病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
2: 因为我得糖�尿病吧，有2多年，今年72岁了。
0: 嗯
2: 嗯。之前吧，那个这个血糖老控制不好，一开始吃药吃的效果也不是怎么太好，完了这个后来就控制不住，就打胰岛素。
0: 嗯
2: 嗯，后来打越载越多，打46单位胰岛素，血糖那个餐前还10.5，餐后是17点那个17、17、18那样的。
0: 嗯，就这吃药打针联合用，咱们血糖还是降的不好哈。
2: 对。后来不出现并发症了吗？眼睛看东西开始模模糊糊的，
0: 嗯、
2: 看东西不太清楚，有点像瞎雾似的，得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嗯
2: 嗯，血压逐渐的也开始升高了。
0: 嗯
2: 高压这个170，低压110的。
0: 就是吃降糖降压药，这个血压也下不来是吗？
2: 对，也不好啊。嗯，后来慢慢的就是那个尿频呢，尿那个沫子也多，味儿也大。 完了那个。

0: 总跑厕所，人还消瘦没劲儿。
1: 嗯，
0: 那个后来去检查一下，化验一下子，尿糖有三个加号，尿里吧有酮体，尿蛋白那个呈阳性了，也见那个酮症酸中毒。

0: 呀，一着急一上火呀，吃的降压药啊，160、170这么整。哎呀，那时候天天的就寻思吧，我活过多长时间了、嗯。
1: 但现在还能有那想法吗？不能了吧？
0: 现在我好好活了呗。
1: 对呗，把病去掉了，咱健康长寿没问题啊。
0: 是。
1: 现在血压好了，眼睛怎么样？
0: 哎呀，眼睛雾都散的差不多了。
1: 哦，白内障好了，嗯，视力提升没？
0: 视力提高了，看电视啥都没事儿。
1: 都没事儿了，太好了啊！心脏呢？
0: 哎呀，早不要房颤呢，他根本就不来了，这回。
1: 太好了，这心就得劲儿了啊！嗯，
0: 对，
1: 好，
0: 不得得得得得得的。
1: 嗯，脚怎么样？
0: 脚啊，脚好了，都钉嘎巴了，都好了。
1: 哎呀，太好了！现在身上有劲儿没？
0: 有劲儿
1: 啊，想上哪抬腿就走，是不是？
0: 想吃啥还敢吃呢？
1: 还啥都敢吃了哈，好，
0: 啥都敢吃了。
1: 嗯，今天测血糖呗，血糖怎么样？
0: 我测了。
1: 嗯，
0: 我现在餐前是4.4，餐后是6.8呀。
1: 你说这指标好不好？
0: 不大好哈、
1: 嗯，
0: 王老师，我以前吧，天一凉，这个血糖吧就有波动。
1: 嗯，
0: 这回吧，再也不波动了。
1: 嗯。
0: 这天凉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吧，王老师，这晚上吧睡觉睡得这么好呢，好像踏踏实实的睡的。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个时候。
1: 对，第一个呀，身体好了；第二个，心情好了。所以晚上啊，
0: 嗯、
1: 咱就酣梦一夜了啊。没说嘛，
0: 嗯、
1: 吃人参不如睡五更啊，睡眠好，它就非常的养人。所以现在就感觉，哎呀，整个人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为什么咱七疗化糖跟原来吃药打针它不一样呢？一个是方子，二一个是方法。所以这一次啊，我把它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因为什么呢？我看到咱们糖友们太难过了，你说天天吃药打针，还怕血糖波动，还得饿肚子，而且不是眼睛有事儿了，就脚有问题了，再不就心脑出毛病了。咱们活的，你看一天不吃药就好像活不下去，对不
0: 对？
1: 你说吃药花钱不多累呀、啊、所以呢我就致力于要研发出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彻底帮助你们治好糖尿病。你看升级第三代加强型之后，我在彻底治疗的前提下，效果你们就感觉更好了，速度就更快了、
0: 嗯、
1: 你看当天您的感觉多好啊、嗯嗯、
0: 对，
1: 然后60来天你看身上所有毛病治得干净利索，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那种希望，那种激情啊？而且各种体质咱都能适应，你40岁像您65岁，那老大爷又85岁，咱们都能用啊、
0: 嗯、
1: 那再有呢，就是添加的6味草药就是这次升级的关键。因为你看组方当中一共多少种，105种草药，那都是经过我精心挑选和研究的，由此这次添加的6味草药那是来自彩云之南的，非常的精纯，野生道地。我要秉承祖训、
0: 嗯、
1: 要使呢七疗化糖驰名中外，要使我王娜名震四方，就必须保证七疗化糖的效果好，那才能稳如泰山呢。那怎么办？就得用好药材。那即便说今年呢药材都涨价，我也是宁用野生一两，不用养殖半斤，只有这样才能帮你们彻底解决糖尿病根源问题。你看你用多好啊，
0: 对，
1: 咱们可以把治疗周期大幅度的缩短到80天了。那么就在这80天当中，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哎呀我小心翼翼的，我啥都不敢吃啥都不敢喝啊，现在咱们可以正常吃喝，血糖没事儿。你看4.4还有一个6.8黄金标准值，你比健康人都健康，就这指标，对不
0: 对？
1: 关键啥？你们最害怕的那些并发症，你说你的烂脚丫子不怕截肢吗？你说你的眼睛不怕瞎吗？你说你的心脏到最后不得安个起搏器呀？那得多少钱呢？咱们都得到有效的彻底治疗了啊！所以说呢，生活好了我高兴啊，我就明确了这次第三次的升级是成功的啊，是成功的、
0: 嗯、
1: 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位糖友都通过它得到彻底治疗，重新找回健康和快乐。那这呢也是我研发还有做这次升级的初心和动力所在啊。你买

0: 意就好啊，挺好。
1: 那也让你马老师费心了。
0: 挺好挺好。行，手里边还有点啊，你就坚持巩固，用完就停，没事儿，放心啊。
1: 我听那活动了，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量。
0: 对，那个便宜不少，但是你不必要，明白吗？嗯。跟他没关系。
1: 我听说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就结束了，王老师，你这要买点儿、
0: 老唐友，你听好了啊，这个升级之后就80天是完整的治疗用量，你都买够了、你还治得这么好，是按照常规来的，所以这次活动再便宜，你说我能舍得让你再多花1分钱不？不用，所以这活动跟咱没关系、啊，咱不着急，好不好？不让咱家。
1: 我相信王老师，我相信王老师。
0: 相信我就好，好了，感谢这份信任，家里边有用完放心停，没问题，我们随时联系了，好吧？啊，
1: 好，那再见了，王老师。
0: 行，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0: 啊，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听咱节目都有3-4天了。
0: 啊，新朋友，好。
3: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欢迎您。
3: 啊，就听咱这个提调化汤是第3代加强型的。
0: 对。
3: 我就专药专治的，专病专治的，不打针不吃药。我心里寻思，这肯定是好使啊，要不然能已经到第3代了吗？你说？
0: 这是其一，其二还有啥呢？它已经被列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了。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咱们除了吃药打胰岛素之外，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新时代来了，从现在起首选的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脐疗化糖4个字浓缩所有，脐疗贴在肚脐上，咱呢化糖打通化糖通道啊，修复胰岛，修复组织器官所有细胞，咱就能够把糖尿病，重要的是并发症，一网打尽，就80天的时间，咱就健健康康，明白没有？
3: 对呀、对呀、
0: 哎，
3: 就我正是冲这个吧，我想用咱这个脐疗化糖，
0: 想用，好，这个态度好、早晚都得用，趁现在1000来块钱，多合适啊！嗯，
3: 可不咋的，你原价。7000多呢，我都听了，我就寻思
0: 这个原价7000多呀，也不贵了。为什么呢？第3次升级了，技术升级、药材升级。我没说吗？添了6味药材，那是彩云之南的野生道地药材。现在药材都涨价，咱们是啥？升级不加价，就是说没有这个活动，7000多拿80天的量也不贵，啊、嗯。
3: 哎，对对 对。
0: 好了，不多讲，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3: 哎。我69岁了，得着2型糖尿病啊，都已经10多年了。
0: 嗯
3: 嗯、吃二甲双胍什么拜糖平啊，现在餐前血糖还10个左右，餐后都17、18那样
0: 啊。嗯，这降糖药啊，你可别吃了啊。
3: 哎呀，
0: 伤肝肾，刺激胃肠，而且它对胰岛一点好处都没有。血糖那么高，超标部分就变成毒，毒哪儿去了？就在你身体里待着呢，流到哪都是伤害。你现在有啥并发症了？
3: 现在是心脏不得劲儿。
0: 怎么不得劲儿？
3: 因为心绞疼啊，还
0: 心绞
3: 痛
0: 了
3: 啊，心绞疼。
0: 那你看，
3: 哎、半夜凌晨疼醒，天天疼醒。
0: 哎呦，那可严重了，老犯心绞痛，这么犯，尤其半夜犯病。你起码心脏血管已经狭窄，被堵到50%了，你要达到75%，说白了啊，那就必须要下支架。但是有的时候不给下支架的机会，那咋办？俩眼一闭，俩腿一蹬。所以心脏病这个并发症必须要快治，一定要见效快，慢了心梗来不及支架咋整？我说的是实话，这点你必须要意识到啊。所以今天给我打电话不白打，这辈子咱俩就交个好朋友，一定要有个当医生的朋友，到时候真管用，明白不？嗯，
3: 是啊。
0: 好，还有什么并发症？
3: 3多1少。
0: 三多一少，这不用讲了。还有啥？
3: 皮肤并发，皮肤。
0: 皮肤咋的了？
3: 皮肤就是干呐、痒啊。
0: 干痒。
3: 总想啊，总想挠啊，完了挠出血之后，它不结痂啊，哎呀。
0: 为啥？血里毒太多了， 刺激呢末梢循环了，不通了，堵了，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就这毛病。那再严重下去，那块破了，不爱愈合，会不会坏烂溃疡？怎么办？截肢啊！最后结果就这样啊，
4: 哎、可不，
0: 你想想可怕不？
4: 哎呀，都不敢想，不敢想。
0: 嗯，
4: 所以我想早点用上咱这个气疗化痰啊，
0: 赶紧用吧，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3秒钟立马吸收，3分钟就进血液和血管、经络，30分钟就到你有毛病的地方，到你心脏。哎，你当天你看看，心绞痛可以犯，但不像以前那么疼，疼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长，你一般来讲得过个5天8天的心绞痛就不会犯了，你不得给个过程吗？
4: 是是，
0: 嗯，我不忽悠你，如果要别人的话肯定跟你讲，放心吧，你用上之后当天啥毛病都不会有了，不可能的，你干啥都得需要个时间，咱说白了你就做一锅这个骨头炖酸菜还得怎么讲呢，这肉啊要新鲜30分钟，要是呢老一点还得50分钟呢，是这道理不？
4: 对，
0: 一个意思，
4: 对，
0: 对不对？哎，再一个呢，皮肤痒这块一般来讲当天能缓解，得等3-5天之后基本上刺挠啊没有了，原来挠破地方绷皮儿了，慢慢的就好了。
4: 嗯，
0: 你现在最
4: 对对对
0: 最严重的一个是心脏的事儿，再一个就是皮肤痒的事儿，对不？三多一少，那是血糖高的表现，血糖一下来那毛病就没了，这个快，当天解决。
4: 明白了，
0: 明
4: 白了。明
0: 白了，好，
4: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嗯，没有问题了，我就
0: 想。那行，你就用吧，电话别撂，导播先帮你安排登记，一定要快，就是因为啊，活动呢，咱们说资金不多了，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就20个名额了。所以电话打到我这来了，我呢就开个绿色通道让导播帮你登记，然后你再自己和健康管家去联系，就是确保你呢1000来块钱拿上这80天的量，让你省钱，明白没有啊？
4: 嗯，好，谢谢，
0: 好了，跟导播说话吧，
4: 谢谢，
0: 好，再见。
5: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6: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喂，你好，是咱王老师吧？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7: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脐疗疗法的一个受益者啊。
0: 哦，咱家老朋友了。
7: 哎，
0: 好，
7: 对，那是咱山西
0: 县的。我不说话啊，你跟我讲一讲，你这用了多长时间，身体有什么变化？嗯。
7: 这个脐疗化痰啊，我卖了80天，现在停药半个月了。
0: 停药半个月了。
7: 对。
0: 哦，
7: 嗯，
0: 治疗好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是吗？
7: 哎，姐，我跟你说，我今年72了。糖尿病17-18年了，
0: 嗯，
7: 当时搞得很，餐前血糖12点多，餐后18-19呢啊，
0: 嗯嗯，
7: 胰岛素打48个单位，
0: 哎呦，
7: 哎，
0: 嗯，
7: 血压高，高血压，脑血栓，失眼，便秘，眼底还出血了啊，
0: 哎呀，这毛病一大堆呀，
7: 嗯，
0: 咱就不说别的啊，你一次得打48单位胰岛素，你这 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
7: 就是啊，我钱都不说、
0: 然后你还没算呢，你吃降压药也得花钱呢、得脑血栓了，你的后遗症你得花钱，吃那药老贵了，一个月最少不得三四百呀、
7: 是啊，就是把那求的没办法嘛。
0: 退休金也好，还是儿女给你说添补钱也好，或者自己花老本也好，这一年下来没个几万，你下不来呀，是吧？
7: 就是就是，我是我姑娘，我现在气囊疗法，气囊滑糖好得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对，
7: 不麻烦嘛，是不是啊？
0: 嗯，
7: 不麻烦不说啊，这个也省钱省时，是不是啊？
0: 对对，关键一点是啥呢？脐疗化糖是专门管咱们糖尿病所有问题的，包括你吃药打针的事儿他管，包括你并发症的事儿他管，包括你并发症用的所有药物的事儿他都管，就他一步到位解决了。而我们糖尿病患者原来不这么认为呀。你说血糖高啊、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花一份钱，然后说血压高。你看人家吃那硝苯地平咱也吃，但你要知道你这个高血压是你糖尿病糖毒引发的，那硝苯地平没有这个清理糖毒的作用，所以你这个并发症高血压你就得一辈子依赖，不太好的，你明白吧？什么叫术业有专攻、咱就专管这个，你就得用咱这自己特殊的，你不能用普通大众都用的，那对咱来讲意义不大，理解不？所以你看，你用脐疗化糖它就不一样了，你血压呀、脑血栓后遗症啊、睡眠问题，现在是不是都治好了？
7: 就是就是，我用了一天，感觉身上有劲了，肚子不胀了，肚子还嘎嘎响呢啊！
0: 对对，
7: 那还说哎好，这还效果不错，十点左右啊，血糖正常了，5.5，产后7.6，
0: 很好。
7: 你看你没说，用了20多天的时候啊，哎呀，胰岛素啊，就是也就不大了，
0: 太好了，
7: 为啥？
0: 终于不难受了。打胰岛素
7: 难受了
0: 啊，太难受了，那省多少钱呢？您算算是不是啊？
7: 就是，
0: 对，
7: 血压也正常了，140/90。
0: 哎，好，你现在降压药停没停啊？
7: 降压药也不吃了。
0: 哎，以后降压药一片不吃了，再一个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多好，又省钱了，又健康了，太好了。
7: 对，
0: 脑血栓后遗症呢？
7: 用了也就40多天的时候啊，胳膊腿。啊，就能抬了，腿能迈开步了，家里面帮老伴做饭、洗衣服，洗个菜、倒个垃圾都行了
0: 那你这身体好，你老伴可轻巧不少，老伴多高兴啊，是吧？
7: 就是，
0: 太好了。
7: 昨天量了一下，这不停药半个月了吗？昨天量了一下，3.4/6，产后7.3。
0: 好，没问题。
7: 呀，那就高兴了。
0: 高兴、对。
7: 王老师，有这么个事，我侄子啊，这个也身体不行，56了，人胖得很，200多斤。他是啥呢？他也是这个糖尿病。我想给他这次咱不是一个活动嘛？我上次卖了7000多，80天的量，现在我听着咱1000多，就那80天的量。哎呀，我想着给他也订一份，你看行不行啊？
0: 可以的啊。有并发症咱赶紧快治快好，没有咱就预防，别得那病多遭罪多花钱，然后最后啥情况还不知道，对不？所以趁现在咱们糖尿病就得用脐疗化糖，这是专业的啊！我不多讲了，电话别撂，想给他定的话呢就赶紧和导播去讲，咱们先做个登记啊！现在1000来块钱，80天量直接拿走。我为什么帮你报名？因为咱的产品包括资金不多了，活动即将结束，你是咱家的老糖友，特殊照顾你，所以让导播帮你登记，好不？啊，
7: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好好好，
0: 祝你永远健康长寿啊！
7: 哎，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8: 哎，王老师，我是北京大兴的，
0: 欢迎。
8: 哎，王老师，咱这个脐疗化糖啊，这效果真的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好。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啊！这就是咱的特色。用你们的话讲叫啥？疗程短，见效快啊！
8: 真就是这样吗，老师？当初真就是奔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而且这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买的。
0: 对呗，嗯
8: 啊，你别说，我是当初买的时候吧，家里人还不同意呢，家里人都说的以前用的药太多了，都没啥效果啊。
0: 嗯。
8: 啊，那说是你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能行吗？
0: 这是新方法。你看刚开始咱说了那会儿叫啥糖尿病，叫啥叫消渴症。后来呢咱们有了叫啥、
8: 嗯、
0: 叫糖尿病，然后我们用的什么是降糖药，然后陆续发展才有的胰岛素，对不对？那现在呢，
8: 对对，
0: 咱们说啥年代了，科技了，我们现在人呢不吃药不打针，直接贴肚脐儿脐疗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发展的新方法呀。现在国家首选新产品新方法推广它，对不对呀？哎
8: 哎呀，但是当初我就寻思、我这些年呢又打针又吃药的，这胃也不好，这也没见到啥效果。我说怎么的我也得买点、就这么我买了40天的这个咱们这个治疗化糖。
0: 嗯，行、
8: 啊、
0: 你用的咋样？
8: 哎，我现在用了35天，这效果真是挺好，血糖现在特别平稳、然后并发症也有所好转。
0: 嗯，跟老师说说。
8: 哎呀，现在就是血糖一般都是空腹的时候餐前量都是5.2左右，餐后都是7.5。
0: 嗯，没
8: 问题。原先血糖，哎呀，原先血糖高，那就吃的优先糖二甲酸瓜还高呢。
0: 不用说了，现在吃饭怎么样？饮食放开没？
8: 饮食放开了。
0: 嗯，很好。
8: 啊、
0: 那这血糖指标还说啥呀？你的胰岛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了，
8: 哎、
0: 该吃吃该喝喝，彻底放开，血糖不会高啊。挺好的，自身化糖本能好了，正常了。嗯，并发症呢？这一个来月怎么样？
8: 原先这个眼睛嘛，有这玻璃体混浊，这现在的前头那个小黑点儿好多了，减少多了。
0: 嗯。
8: 啊，原先有心慌、胸闷，有累大劲儿了，前胸后背有点疼，这感觉现在，哎呀，心慌胸闷那几乎就是可能最近这10来天没咋出现。
0: 嗯，
8: 而且这心绞痛我也没发现犯呢。
0: 嗯，很好
8: 啊，
0: 这就当中的活胰化糖因子把咱们的眼道血眼屏障通透了，眼底的这个细胞化糖通道打通了，心脏的心肌细胞通道也打通了，通了之后毒尤其是糖毒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再对细胞进行相应的修复，所以功能一恢复，你眼睛就清亮了，你心脏就得劲儿了。
8: 嗯，
0: 咱就不怕眼睛失明，咱也不怕心梗安支架，对不对？
8: 就是啊，
0: 那就继续用吧。嗯，还有什么好的效果？
8: 我原先咋的呢？原先那浮肿，脸也肿，腿也肿的。完了查这些检查嘛，尿糖俩加号，尿蛋白一个加号哈。前段时间上医院做检查，哎呀，尿蛋白这一个加号没有了，而且脸也不肿，腿也不肿了。
0: 对呀，肾功能恢复了，水代谢正常了，化毒、化瘀、化酸、化结、化水都摆出体外了，所以这一系列现象就没了呗。这多好，肾脏功能一好，你看看你整个人精神面貌，肾是啥？人先天之本啊，这叫树根呐。再一个，按现代医学讲，肾是啥？那叫过滤器。你现在过滤好了，毒全往外走了，你能不好吗？对不对？
8: 对，
0: 挺好。
8: 现在人的精有精神头啊。
0: 好的。
8: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现在1000多就能买这个80天这个完整这个康复量啊。
0: 对呀，有这活动，你还合计啥呀？赶紧吧，把剩的差的那40天补齐了啊！因为现在呀，咱们的资金包括咱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你千万别落下，对吧？千万别落下，落下不合适。原来7000多，现在才1000多啊！你再把40天的补上就行了。我不多说了，你找导播登记，电话别撂啊！好了，
8: 行，那我等着，等着。好了，王老师，
0: 就说到这儿吧。哎，再见。
8: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9: 是七料化糖的王老师啊？
0: 哎，你好，请讲。
9: 哎，你好啊，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啊。
0: 嗯，欢迎。
9: 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嗯，
9: 是这么回事。我大前天订这个1000多块钱8天的完整的康复量，
0: 嗯
9: 嗯，没给送了。我听说这个赠品什么玩意儿，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结束了。
0: 嗯
9: 嗯，我就担心呢，这活动结束了，我听说8天呢，这个完整康复量得7000多呢，原价。
0: 嗯，对，活动结束不就恢复原价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把姓名告诉我。
9: 哎，我叫那个吉林松原，我叫那个周建国呀。
0: 周建国先生，前天订的80天的，1000多块钱的是吧？哈，
9: 大前天订的。
0: 啊，大前天哈。
9: 对
0: 我记清楚了，放心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个，报上名，不管是你参加活动也好，还是没参加活动也好啊，还是在正常期间也好，我们就是你报名的时候多少钱，送货到家酒是多少钱，1块钱都不准许给我差，明白没有？
9: 明白了。
0: 哎，
9: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哈，还有什么问题？
9: 那我跟你说说情况，我今年63岁。
0: 嗯，
9: 说实在得了糖尿病7年了，哎，产前血糖是11.3，产后是16.8。
0: 并发症呢？
9: 并发症有了，每早打36个单位的，血压高，
0: 嗯，
9: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
0: 嗯，
9: 成天呢头晕迷糊，脑袋老大还犯困。
0: 得过脑中风呗？
9: 哎，那真没有。
0: 你千万加小心了啊！到这季节了，脑血管可爱犯病了，还得病呢。你七氯化糖用上之后。症状消除解决，咱们不落后遗症，记住了啊。嗯，
9: 是，完了你说3-5天便秘，上厕所吧脑袋嗡嗡的，我有点担心。
0: 对，
9: 哎，
0: 大便一使劲儿容易脑出血，你血压还高。
9: 嗯，
0: 这个不怕，咱往肚脐上一贴，咱脾胃功能肠胃功能直接受益，见效最快，你看1-2天肯定通，没事儿。嗯，
9: 是，我也听说是专病专治的，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9: 那多好啊，省事方便，往肚脐一贴。你打针还疼，吃药啊，对胃还有刺激。
0: 嗯，
9: 那手术动刀的多少担心呢？
0: 关键是啥？这就是专门解决咱糖尿病的事儿的，和糖尿病有关的事儿，包括吃的药、打的针，包括你并发症吃的药，包括你并发症的痛苦，用七氯化糖一次性全给解决了，别的咱就不管了，管不了啊。好了，我不多说了，电话撂下，我回头让工作人员尽可能12小时之内吧。12小时之内给你送到家。啊，好不
9: 行，麻烦王老师帮我推荐，谢谢。
0: 没事，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哎，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七疗。

0: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玉溪16到26度，楚雄多云16到24度，曲靖晴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大理多云天15到26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宝山小雨转阴16到27度，昭通小雨13到26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临沧小雨20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一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早安，
14: 早安，
1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3: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节目一开始咱们说智能手表。
5: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一下大家的穿搭和搭配，
3: 是
5: 可能没有一些什么串啊什么之类的
3: 智能手表。
5: 对，是那现如今啊，智能手表的功能是越来越全面了。近期国内科研团队基于智能手表公开 了一项轻量化的创新成果，无需新增任何硬件，仅通过算法优化就能让普通的智能手表精准地捕捉使用者的握笔状态、久坐时长，通过温和的震动提醒调整坐姿，适时的起身活动，甚至能够辨认出握笔发力过度的细节，为伏案工作的年轻人、日常练字的青少年送上了贴心的健康辅助。
3: 这项成果并非孤立的技术突破，而是全球智能穿戴手势交互领域近年持续深耕代表性的落地场景。此前啊，康奈尔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团队发布的 Watch Hand 系统呢，首次实现了仅靠手表自带扬声器和麦克风，用 AI 声纳技术追踪 3D 手部姿态。谷歌、苹果等厂商也先后通过肌电传感、红外感知等不同的技术路线，推动手势识别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的消费场景。
5: 没错，那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这类轻量化的手势识别技术的普及，不只是让智能手表的交互更加便捷，更重要的是它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自然的无接触交互方案，为 AR、VR 场景提供低成本的手部姿态控制入口，最终让可穿戴设备真正成为连接数字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自然延伸，用普惠的技术创新，让健康关怀无障碍交互的价值覆盖到更多的普通人群。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航船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达江海运河，其核心意义在于打通西南腹地最近的江海直连出海通道，重塑区域经济的地理格局。
3: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
5: 近期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3: 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啊，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的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5: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的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的方法等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起正式实施。
3: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了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5: 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盾构机是集光机、电液、传感、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隧道掘进专用工程机械，是现代地下工程的核心装备，被称为国之重器。
5: 最高人民检察院15号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3: 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一审获刑14年。
5: 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的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解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了应急措施，对两村的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
3: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一起来了解。
0: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15: 那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 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5: 那发布会上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促进人口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
15: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0: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6: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5: 再来关注到机电生产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到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3.6%。从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值。那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到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17: 电子部有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支撑，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企业总裁助理沈国明：
18: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电子部的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就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的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17: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 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企业制造部经理陈群涛：
19: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
17: 从电子部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 9.1%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 1.7% 提高到 58.2%。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又是在这个一周中最艰难的周三与各位见面了。
1: 哎，不知道今天城区有没有下雨？今天早上这个雨真的莫名其妙，
0: 一段一段的。
1: 对，绕城下暴雨，然后昆玉又没有雨，到了城贡一片祥和，
0: 真是
1: 割裂了。但是我一波天气，今天有阵雨，对
0: 啊，对，
1: 带好雨具，
0: 对，注意一下。那么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今儿早上和大家聊的是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看到这个话题。忍不住泛起了泪光
0: 要追溯到幼儿园时期啊。
1: 哎，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个帖子，我觉得说特别好，他就说你应该珍惜现在的这段时光，比如说孩子还小，父母尚且健康，然后你还没有到一个就是非常就是
0: 压力重大
1: 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当下是不会感受到的，但你来回看，哇，
0: 可能当下是最好吗？
1: 对，然后我今天在回顾这个一段时光，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只会越来越差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总觉得好像人生回不去了，
0: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1: 一直在落，对
0: 对，没无底洞。
1: 在此之前的某一段时光你总觉得好像很无聊很无趣，但其实真的是你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0: 好，那么你觉得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哪一段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留下你的观点，我们很快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人开车时把头枕调得很低当靠枕用，头枕的真正作用是被追尾的时候拖住脑袋，防止颈椎受伤，头枕高度调到与后脑勺齐平才能保命。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最近啊，就有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反映啊，说他们的家人呢，相继收到了网络平台发来的所谓现金卡。这类仿冒的现金卡非常具有迷惑性，消费者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前段时间啊，陕西和山东的警方就截获了2批快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设诈宣传品。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12: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13: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14: 假货的。
13: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哈哈， 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12: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14: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2: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13: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0: 那涉诈包裹呢，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运转、仓储分发的犯罪链条。在山东啊，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一批号称是纸质笔记本的货物时发现了异常。那在司机的协助下，警方是挖出了一个专门收集涉诈包裹的犯罪团伙。我们继续来关注。
15: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16: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5: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17: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15: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17: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15: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顺着这些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寄递诈骗完整的套路。犯罪团伙并不是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
17: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5: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7: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5: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 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7: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两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5: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 是的，又要过节了，
0: 中秋节、
1: 啊、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0: 是
1: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0: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1: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1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918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我们看一下塞尔达大师的留言，他觉得最轻松的就是18年他高考结束，然后到疫情之前他离开家去读大学，各种放飞自我、同学约出去喝大酒什么，到后半夜，但年轻嘛，第二天活力满满啊，还可以去上早八、下课之后和舍友一起去吃饭，下午上完课他去跑步健身啊，就非常开心的循环的生活，那段时间无忧无虑，
1: 高精力人群、
0: 也不用挣钱为钱发愁是吧，就是享受生活就好了。
1: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之前很多人跟我说工作就好了、
0: 后
1: 来我才发现上学是最无忧无虑的。好，倔驴说大概就是现在了，他终于结束了8年漂泊在外的工作
0: 啊，
1: 今年2月离职回家休息，弥补了之前对父母缺失的陪伴、每天呢就是读书看剧发呆，把自己养好，找工作也不着急，慢慢来。哎呦、
0: 你还要找工作，我还以为说是你提前退休达到人生巅峰啊，就回来享受生活，云南真的很适合就享受生活那种退休。
1: 但是我真的观察我身边人，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外漂泊或者说打拼了几年，他如果给自己比如说就闲这么一年
0: 啊，
1: 他可以闲得理所应当，
0: 是
1: 闲得根本就不着急找工作以及重回岗位。
0: 云南就是有一种让人可以躺平的气质是吧，
1: 没错，
0: 躺着根本不想起来啊。
1: 是的。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现在你觉得最人生最放松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在后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在微信上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哎，思雨早上好，
0: 今天是淑萍小姐姐，
3: 对，今天早上是我，
0: 对，
3: 雅欣出差去了，今天正在前方，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吧。目前的话呢，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就是入城方向的话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现在此刻的话，昆区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4公里。此刻二环快线呢，已经开始逐渐进入车多的状态了，二环西路的北向南方向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1公里，杭瑞高速北向南从小庄立交到大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918YN 啊，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哦。
2: 奶奶莎莎，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哎，小妹妹，你最近给狗哥你家老底下那个社区食堂了？我昨天路过哈，瞧见一扇，哦哟，瞎打热闹啊，老人排着队打饭，三菜一汤才8块钱。
6: 咋个没去过夸老哥？我外婆们天天去，她家光那个食堂干净便宜，还有吧，比个人在家吃好多了。你猜这个食堂是用哪车盖起来呢？
5: 哎，不会是福彩公益金吧？
6: 哦，你还懂的嘛，答对了。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起来呢。我外婆还讲过，80岁、90岁的老人家去吃，有时候还干优惠，有些甚至免费。他每次去都会让人家讲，这个食堂是福利彩票办的，他吃的每一口热饭都有买彩票人的一份心。
5: 哦，你这么一说嘛，我觉得我买彩票的钱好像还真的去了该去的地方。
6: 那是当然，云南福彩从1988年到2025年累计销售1216.54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91.21亿元。光是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在老年人福利上呢，就有13.05亿元。你身边好多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背后啊，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5: 那除了养老，还有哪些啊？
6: 多得很的嘛，残疾人福利，比如说一支助残项目就帮了13525人次配置了辅助器具。儿童福利，比如说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学了4724人次。还有社会公益，像殡葬设施、社区服务、乡村振兴，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
5: 我以前还以为福彩就是买卖彩票中中奖，哪个晓得他做了这个多的好事呢？
6: 所以讲个每买一注彩票都不白买，你花了那2块钱吗？有一部分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变成了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变成了康复中心收娃娃站起来的第一步。福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就在你身边。
5: 听你这个意思啊，我以后买彩票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中的是运气，不中也是给身边做好事。
6: 对呢对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嘛也是做了公益。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很多人出现腰痛，伴随屁股、大腿、小腿放射性麻木疼痛，弯腰久坐咳嗽时痛感加重，这很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怎样识别腰椎间盘突出症。
7: 椎间盘随着年龄增长发生蜕变，髓核向外突出，压迫到椎管内的神经根，就会引发腰腿痛，部分人还会出现脚趾发麻、下肢无力，不少患者觉得忍一忍，躺几天就能好，盲目按摩、暴力掰腰，反而可能加重神经压迫，严重时甚至影响大小便功能。出现腰腿痛反复发作、下肢麻木无力、走路受影响、大小便异常等情况不要拖，腰椎间盘突出轻重程度差异很大，肉眼无法判断突出压迫神经的实际情况。建议前往正规骨科医院就诊，通过专业查体结合影像学检查，明确突出位置和压迫程度，再选择治疗方案，切勿自行盲目理疗，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
1: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00元。

0: 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牛肉价格啊。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的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到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记者的市场调查。
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7: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10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6: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8: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6: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性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9: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假来临之后能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10: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6: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4: 随着牛肉价格的上涨呢，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逐渐向好，养殖户的积极性也上升了。来听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6: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10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11: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6: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1: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12: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6: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13: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4: 视线转回省内，近日啊，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绕城段正在进行护栏和交通标志标牌的安装、路面标线等施工作业，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刺，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绕城段建成通车后，将与华丽高速、大丽高速互联互通，形成完整的丽江城区外环快速通道，届时过境车辆可绕行外环通行，有效分流主城区车流，缓解城区交通压力，实现

0: 建城市路网与高速路网高效衔接，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为群众便捷安全出行提供保障。
1: 截止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接下来呢，我们整个建设单位还有参建单位呢，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确保机电交安工程的顺利完成，顺利建成通车。
2: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方面啊，这个香茅草云南人非常的熟悉，第一反应就是香茅草烤鱼烤排骨非常的香。那您知道吗，这种烧烤摊上的灵魂配料在机场也会派上大用场，它成为了守护安全的驱鸟神器。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
0: 您没看错，就是这株香茅草，它不在厨房和烧烤料理台上，而是在弥勒东风机场的草坪站岗。飞行员大概是最不愿意在工作时间看到鸟的人，因为飞机一旦撞鸟，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机场大片草地偏偏是鸟类最爱的食堂和产房，因为有虫子和草籽，简直是鸟界自助餐厅。为了维护航空安全，各个机场的驱鸟员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敲锣打鼓的，放鞭炮的，用超声波的，还有训练猛禽的。
3: 虽然我们看到小鸟很小，但是对于高速飞行的这个航空器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相互的一个撞击力可以瞬时可以产生一个巨大一个撞击力，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防范鸟类对这个航空器的影响。
0: 从过去看到鸟再去驱赶甚至击杀，如今机场的驱鸟工作已经转变为主动预防，从源头治理。
3: 现在呢，我们从这个主动防鸟来说，从源头治理，也就从食物链上去减少飞行区里面比如说虫的情况和草的情况对于鸟的影响，然后去减少鸟的过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既是保护了这个整个航空器的一个安全，另外呢我们也是保护了鸟类不再去过多的干扰它。
0: 今年年初，云南机场集团从红河金平采集了香茅草的草籽和根苗，在弥勒机场和昆明机场试种。这种云南人常常使用的美食配料在机场派上了大用场。经过对比种植区和非种植区的差异，发现香茅草种植区域的昆虫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虫口基数下降76.2%，目标鸟类停留时长缩短80%以上。
3: 什么样的草生什么样的虫，或者是什么样的草它会有一些驱蚊的效果，这是我们近期研究的一个方向。那么香茅草作为云南就是热带地区它一个比较特色的一种植物的话，天生的一个防虫的一个特性，这个草它防虫，然后从防了虫之后呢，相应的一些鸟过来觅食的话，它会减少它的个虫情的一个食物源，所以说它就会减少相应的鸟过来进行觅食。
0: 香茅草种在机场围界周边，相当于给飞行区造了一道香味防范墙，虫子不爱吃，也就阻止了鸟类来觅食。对于飞行安全来说，云南机场的这波操作真香。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儿我们聊的是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1: 哎，我看到大部分都是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刚毕业啊。我觉得刚毕业好像我也是，虽然当时我拿着好像我们是有一年的转正期吧，就拿个基本工资，所以那会儿呢，我还是比较厚脸皮的，跟父母说，如果有额外的旅游的需求，可能需要这个母上大人来拨一点经费，
0: 大人就非常慷慨的给了你。
1: 对，好像那会儿就是又没结婚，然后工资虽然低。但是刚刚工作嘛，热情又好，然后经常出去玩啊，父母还是很就是 很支持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对，
0: 迪仔仔的包袱我们看看，他就像你说的，他就刚毕业那会儿，他觉得最无忧无虑，他就简直是无欲无求。虽然工资就是3000块啊，但就开心啊，养了最爱的小狗，给他买进口粮，
1: 羊奶粉
0: 啊。6点下班以后吃完饭就骑个自行车带着狗去海埂那边什么遛狗群，可能是私下结识的，
1: 对，
0: 大家都带狗出来一群小狗一块玩，玩到差不多10点多啊就回家。虽然说是没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人生中最难忘最开心的时光。所以人最开心的时光可能物质只占一部分，更大的是这种心灵的满足。当你知足常乐的时候，人就很开心。
1: 哎，我们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太可爱了，
0: 加
1: 吧
0: 加。

0: 他说女团主持人好，银丝卷已经成女团了吗？倒是打
1: 可以可以啊、嗯、
0: 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给我送一点小小的祝福吗？
1: 生日快乐宝子，
0: 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人家是小美女人家寿比南山个什么劲，
0: 或者他需要什么样的祝福哈、啊、可以发过来，我们来帮他念一下。
1: 肯定是发大财，然后遇到合心心意的对象，还是个男菩萨，好不好？
0: 对，永远十八年轻
1: 啊、嗯、开心。
0: 好，插播一条祝福哈、啊、我们继续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真的觉得就是回不去的时光。你看这个 W 先生，他就说2017年10月到2022年9月，他说有5年的时间他在德国留学，
1: 哦，
0: 所以他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风景，和爱的人一起毕业，
1: 开心。
0: 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学生的身份来说，是一个很无忧无虑的时光，对，
1: 包袱不大、啊、
0: 嗯，对。
1: 是王豆豆不是黄豆豆说大学毕业，然后他考上了研究生啊、哦，那肯定是很开心啊，
0: 对啊，金榜题名、
1: 啊、就那个暑假、嗯、清晰的未来，没有工作压力，每天吃完饭就是散散步啊，带个西瓜带个冰淇淋就回家，又追综艺啊，乐队的夏天。
0: 你看大部分时间当学生是最快乐的，
1: 没有经济压力，
0: 对，
1: 有人养着、嗯、
0: 然后每天就是想着去哪玩，
1: 暂时也不用考虑工作，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导师也比不上 boss 讨厌，
0: 是啊
1: boss 要求太多了啊。
0: 对，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你自己认为哈无忧无虑的一段人生当中最珍贵的时光，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0: 向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5: 北京时间的7:54，这里是早高峰来啦。我们还有这个互动小节的时间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发送的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来。今天思雨和张颖与大家聊到你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6: 我真的感觉就是回不去的时光，以及曾经的一些时光
5: 啊，
6: 然后可能是时光我没有太珍惜，
5: 也可能是有些人啊，散了以后那种感觉就找不回来。
6: 是
5: 爱看书的兔兔超人，他也是觉得刚毕业到结婚之前
6: 啊
5: 那段时间。因为他又有收入，然后自己有一套小公寓，那小公寓有独立的卫生间啊，没有任何压力。他下了班以后就是买个饭啊，就看剧啊，读书有读书的压力，婚姻有婚姻的想法，有了婚姻以后感觉生活就整个复杂起来。
6: 我也觉得他刚刚在描述就是在他结婚之前，我之前不是自己也独居租房了一段时间嘛，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为生活的琐碎而奔波，然后我会时常感觉到无聊，就我经常无聊会散步到洛龙公园去跑步，然后跑完步一看表才7:30，我又回家煮个绿豆汤，我就觉得怎么时间用不完啊，我就好羡慕别人在那拖家带口幸福洋溢的那种幸福的家庭生活。后来我觉得那才是我无忧无虑时光，我想多了，真的。
5: 回头一看，什么拖家带口，烦的要死。
6: 对，我不要再去看人家那种什么步入婚姻的生活，真的。
5: 那个、
6: 我觉得那才是无忧无虑的。
5: 那个只是一个镜头，一个片段，他、
6: 啊、
5: 后面真实的生活你怎么知道什么样的？
6: 好，甜甜，所以他说他童年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5: 啊、这一杆子杵很远啊。
6: 对，他说有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去治愈一生，很明显他是后者。
5: 啊，开心啊！
6: 哎，我觉得无忧无虑童年是不是没有补课班？没
5: 有
6: 鸡娃，
5: 哎，真是
6: 没有压力，
5: 我们那时候好像不兴有补课这种东西。
6: 但现在的孩子，你看那些兴趣班，
5: 都
6: 你看那些考级的压力，
5: 从幼儿园就开始卷了。
6: 真的，
5: 好在嘛，各位还是在昆明啊，各位但凡到北上广深去看一看，那些孩子那种本儿之可怕啊。3月15日晴啊，说23到25岁啊，画这么细的吗？
6: 对，很具体。
5: 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后来呢，我有了更多的收入，当然也有了更多的责任，于是就再也没有那样轻松快乐的感觉。
6: 哦，我有这种感觉。
5: 我告诉你，那些至死单身的，他就一直是这样的感觉，他终身就是23到25岁，跟你讲的开心。
6: 所以很多人描述，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当了妈之后，或者步入婚姻之后，就是。是会幸福，
5: 对，
6: 但是不快乐。哇，我觉得这句话最戳心了，
5: 就是操心了。
6: 快乐是一种无忧无虑和没有任何负担和责任的，
5: 是
6: 幸福感呢，只是说你在某一个瞬间吧，你觉得很幸福。对，
5: 好，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
10: 天
11: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
11: 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八点整。8:00 AM。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1: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上午8点，早高峰最忙碌的时刻呢已经开启了。那我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先给大家说一个整体情况，目前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的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4公里的，全程目前的拥堵距离接近18公里，比平时的工作日的早高峰这个时段呢是略微要重一点点的，加重的幅度大概是1.5%。目前送娃的车流再加上通勤的车流叠加在一起，压力比往常是要大一点。高速方面，关于高速南向北呢是全线吃紧了，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南边的话，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呢也提前出门，昆区高速北向南小庄立交桥附近，昆石高速西向东在石虎关立交桥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主城的立交这方面的话，石沙立交北向南时速呢现在只有每小时9公里，小庄立交呢两个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北向东和西向南分别的话呢时速都不到每小时12公里。西站立交、金星立交的多个转向匝道呢现在也不好走，北边过来的家长朋友呢要多留意了。我们重点说一下学区周边吧，现在的话北边龙泉路文西巷附近北向南呢是时速只有每小时3公里，如果您去石川附小、昆巴中、财大方向送娃的话，建议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绕行。西边的话，滇缅大道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这一路段的话，现在的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如果您是往师大附中、高新一小这个方向的话，可以试试走人民路或者是西三环绕一下。北市区丰源路西向南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往明东小学、盘龙小学北校区的朋友啊，提前从北京路分流吧。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送娃的朋友们了，学校门口的话呢还是要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逗留，路况随时会变，我们也会随时更新，也祝大家呢一路平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好的，感谢舒平。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0: 那明天开始呢，滇东北的雨势增强，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